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鑫，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将出席，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将为您直播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实况。今天的直播我们将通过南海之声在海南的落地频率播出，分别是海口 FM96.8、 文昌 FM107.0、 琼海 FM102.0、 万宁 FM95.0、 三亚 FM89.1、 东方 FM90.8、 儋州 FM101.5、 五指山 FM96.6、 三沙 FM101.0。此外，您还可以通过南海之声网站和云听客户端在 101.0。 此外，您还可以通过南海之声网站和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现在发布会已经开始，我们请导播切入前方信号。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中文约2万字，其中正文5章：一、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二、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

0: 三，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四，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五，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八个语种发布，由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为了帮助大家深入了解白皮书内容，我们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发布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先生、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先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先生、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先生。现在请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同大家共同见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这本白皮书的发布。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今天发布这部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集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我们看到当前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这一重大倡议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搭建起完备的行动框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

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创新了国际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

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迄今中方已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五合国领导人首次就防止核战争发表联合声明，全力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劝和促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中国力量。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已经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我们坚持公道正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合组织发展扩大，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实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八项举措，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我们坚持团结协作，为国际治理合作搭建平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促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完善新疆域的治理规则。各位朋友，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首先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在上个月中国倡导召开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各方一致呼吁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呼吁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要落实好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推动联合国提质增效，提升安理会行动力，履行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使命，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第二，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第三，要坚持维护开放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定捍卫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中方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亚太

0: 体建设，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第四，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的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要支持南方国家主办多边峰会，推进多边议程，汇聚南方的合力。第五，要着力弥补治理体系的短板赤字。面对诸多新疆域、新挑战，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治理机制，填补规则空白。要确保气候治理进程不倒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缺席，持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极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各位朋友，天下之势不胜则衰，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中国愿意同各方并肩前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以更广泛共识凝聚磅礴合力，以更紧密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不断的迈进。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王毅先生。现在进入答问环节，请记者朋友们提问。提问前，请通报。

0: 值的丛林法则，同时呢，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中国将如何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如何支持联合国更好的发挥作用呢？谢谢。
1: 这个问题
2: 没有反应啊。OK，
1: 好嘞，那请您。
2: 好，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回归到多边主义的初心。80多年前，正是因为看到丛林法则横行造成的人类浩劫，国际社会才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痛定思痛，选择拥抱多边主义，创立了联合国。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同时，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持续激发联合国的活力。

0: 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三排那位靠边那位女士。对。
2: Thank you from CNBC. My question is for NDRC's Mr. Zhou Haibing. We're wondering what has China done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and what does China propose for international AI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Thank you.
1: 请翻译一下。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我的问题是提给国家发改委周海滨副主任，请问中方为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展了哪些工作？中方对于同美方及其他国家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有什么建议？
4: 周海滨先生，直接问你的，你回答吧。
5: 好，谢谢您的提问。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秉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理念，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续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务实、可落地的行动指引。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旗道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常态化开展国际交流培训，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人才治理短板，切实弥合全球智能发展鸿沟。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大力发展开源开放生态，推动技术成果、应用经验全球共享，坚决摒弃封闭排他、技术垄断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格局。中国连续八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下一步，中国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 使

0: 中朝着友谊、安全、公平方向发展，同时履行大国责任，管控风险，强化预防，探索开展人工智能监管合作，共同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区第三排这位男士的。
2: Thank you. I'm Gita Hon from Ethiopian Broadcasting Servi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emphasize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However, poverty remains a major challenge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example, World Bank says about 38% of people in sub-Saharan Africa live on extreme poverty. So how does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help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development and end poverty? Thank you.
1: 请翻译，翻译一下。
3: 埃塞俄比亚广播服务公司提问。全球治理倡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但当前解决贫困问题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热切呼声。比如数据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38%的人群仍然处于极度贫困当中。我的问题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对于各国一道推进发展合作、携手破解减贫等难题有什么重要意义？
4: 这个问题

0: 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全球治理倡议以人民福祉为核心关切，为各国推进发展合作、破解减贫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我们一是践行多边主义，进一步推进完善减贫治理的架构。中方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将减贫列为全球发展倡议八大重点领域之首。近年来，中方成功举办三届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高级别会议，搭建中非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等国际减贫合作网络，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将减贫经验不断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减贫进程注入了新动能。我们二是注重行动导向，进一步促进减贫的共同行动。我们汇聚发展资源，创设全球发展和蓝蓝合作基金，并增资至40亿美元，在70多个国家实施的200多个项目汇集4000多万人。我们实施小而美民生项目，提升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能力，杂交水稻、鲁班工坊等已成为中国员外减贫的金字招牌。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运用科技赋能，设立数字南方专项资金，发布新一代妈祖早期预警云单公共版，提升全球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我们还把贸易、投资与援助紧密结合，通过实施零关税待遇，为非洲国家创造减贫和发展新机遇。三是倡导以人为本，进一步提升减贫内生动力。中方加大对外技术援助和培训力度，积极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和减贫实践经验。《摆脱贫困》等著作深受多国政要和学者欢迎。十四五期间，中方实施了7000余期员外培训项目，培养了23万人次各类治理人才和技术力量，有力支持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减贫之道在于造血而非书写，发展之度在于共进而非独行。中方愿与各国一道，以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为契机，推动解决全球减贫难题，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一排吧，这位男士。
2: 谢谢主持人。香港大公文会记者提问。我们看到那个白皮书上显示，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但是呢，在全球治理中呢，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严重不足。那么我们想请问，中方认为应该如何推进解决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南北失衡问题？谢谢。
3: 好，这个问题请外交部苗德宇先生回答。
4: 好的，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对于全球南北失衡问题，各方应切实予以重视。中方认为，全球南方群体性的崛起不可阻挡，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

0: 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在国际事务当中，听取南方声音，扩大南方的存在，维护南方国家的权益，这是构建更加公正和扩大南方的存在，维护南方国家的权益，这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要建好用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和中国等重要的合作平台，要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的金融机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强大的南方动力。我们要优先增加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权重，坚持安理会的改革，要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个正确方向，要加快世界银行的股权审议，尽早实现有意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占比调整。我们要争取更多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总部在发展中国家落户，要争取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的人才担任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我们还要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发达国家在弥合发展鸿沟、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上认真履行历史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我们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的理念，助力南方国家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我们将继续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紧密团结合作，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同心致远。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区第二排中间这位男士。
2: 谢谢。中国日报记者提问。促进文明交流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中方在促进文明对话、推动文明互鉴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落实形成合力？谢谢。
3: 请中联部金星先生回答。
4: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文明交流是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桥梁与纽带，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至关重要。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3年多来，全球文明倡议

合作的可选动作转变为必选动作，主要开展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广泛凝聚国际共识，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0: 新图景，各种书写全有自己的新篇章，交流网络。我们支持联合国发挥文明对话主平台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召开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搭建世界古典学大会等多个国际平台，推动各国政党、智库、青年、妇女、民间社会组织等参与文明对话，多层级、多领域的全球文明对话交流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三是加强文化传承创新，我们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同上百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深化联合考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典著作护业等领域合作，既厚植自身文明根脉，也共同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四是促进人民相知相亲，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交流成果丰硕，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等人文合作项目精彩纷呈。同时持续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实现文明交流和文旅经济双向奔赴。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进全球自律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协同落地，通过文明对话汲取应对全球挑战的智慧，以文明和合促进全球善治。我们将积极支持联合国文明交流机制建设，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和地位。我们将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与全球治理议程相互融合，充分发挥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引领作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文明力量。谢谢。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西区第四排这位男士，外侧这位男士吧。
2: Hello everyone, I'm Moiz Farooq from Pakistan, Daily Ittehad Media Group. My question is,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requires a global effort. What steps will China take to mak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 reality and turn its vision into action? Thank you.
1: 请翻译一下。
3: 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全球治理改革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中方下一步将如何推动

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们将重温亚太合作初心，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更多成果，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二是要加强新兴领域的治理，当前新疆域新挑战层出不穷，如何确保技术服务于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际通道的稳定畅通，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寻求共识，创新治理的体制。

0: 继续关注南海之声的其他节目。
1: 奇妙海底世界，珊瑚礁是一道吸引眼球的亮丽风景，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它们千姿百态，颜色各异，也是众多海洋生物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然而，受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珊瑚礁白化现象向人们发出预警，保护珊瑚礁工作刻不容缓。本期节目，我们跟随科研人员一起了解珊瑚礁的保护与修复，共同用实际行动守护珊瑚礁这片海洋中的美丽花园。
0: 那我们知道啊，珊瑚礁生态系统呢是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在保护海岸线、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为了进一步的加强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在海南相关的科研团队一直进行着深入的研究，不断的探索珊瑚礁保护和修复的办法，进而保护我们美丽的海底世界。那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海南大学珊瑚礁修复保护科研团队的工作人员刘向波先生，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海南珊瑚礁修复保护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哎，刘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向波，珊瑚水下种植科研人员，海南大学珊瑚礁生态修复团队成员，热爱潜水，在海南每年潜水上百次，曾带队出海负责环海南岛及西沙群岛珊瑚礁野外监测项目，多次在三亚蜈支洲岛和万宁分界洲岛开展珊瑚礁调查监测及修复实验，希望能将珊瑚礁资源保护的相关知识

0: 常的硬，然后呢又比正常的这个石头又轻很多。然后他们还给这个珊瑚起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名字，就叫做海石花。
1: 从这个名字还是能够看到，就是海南本地人哈，对于这个珊瑚的外观，哎，觉得还是挺漂亮的哈。
0: 对对对，然后最后呢，还有就是有人认为呢，这个珊瑚它是一种动物，因为珊瑚虫的触手呢，它是能够主动捕食的，然后因为通过捕食啊，捕食一些浮游生物啊，这样获得它们部分的营养，所以说，他们就认为这个珊瑚呢是动物。后来呢，就是这些说法一直是争论不休，然后后来我们科学家发现呢，就是珊瑚体内有一种与珊瑚虫共生的一种微藻，是这种虫黄藻，然后呢，这种微藻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所以说这就揭开了这个珊瑚为什么需要阳光来生长的一个谜底。所以说后来又发现了这个珊瑚的这个造礁能力也是虫黄藻给予它的，然后产生了这个碳酸钙的骨骼，所以后来呢，我们把这个珊瑚就定义为了是一种腔肠动物，因为这个阳光是微藻这个虫黄藻需要的，而不是珊瑚虫需要的，所以说后来就大家都认定为这个珊瑚还是一种动物。
1: 我听起来，整个这个珊瑚的构成啊，其实是一个生态体系，是吧？
0: 对对对，其实珊瑚的体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有包括，宿主的这个珊瑚虫，然后还有在它的内胚层里面生存的这个一些微藻，就是虫黄藻。这个虫黄藻，而且可能还有共生一些真菌。对，所以说这个整个珊瑚的体内是非常复杂的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共
1: 构
0: 生
1: 造，
0: 关系。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啊，在这里边也是给大家具体的介绍和解释了一下哈，这个珊瑚里面的这个构造，那大家不能简单的凭一个直观的印象去给它定义哈。
0: 对对。
1: 再来说一下这个珊瑚和珊瑚礁之间的关系了。我初步的这种直观的理解，我感觉大量的珊瑚来构成这个珊瑚礁，是不是？
0: 对的，因为珊瑚呢，它是一个珊瑚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当天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了敏昂莱。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应邀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中方已向刚果金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向刚果金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向非洲提供更多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中方愿同八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王毅表示，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具有国际影响，应当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作家赵丽宏的散文《江河水》。读到之处，越在其中。

某年夏天，我和先生在布拉格小住，房子在伏尔塔瓦河西岸。登上山顶公园，顺台阶下到河畔，站在桥上远望，城堡耸立在灰白层云之下，一朵一朵的云从天空浮到桥上，浮过去，掉落在桥下，化作了浮沫，随水流逝。

过桥即是老城广场，泰恩教堂黑尖顶的沉默，披檐阴影的清幽，栏杆窗台的明丽，全都坠落在亮白广场上。环绕这个广场的有卡夫卡的几处故居，他诞生的塔楼，写下饥饿艺术家的房子。有些天我们在山顶公园挑个可俯望伏尔塔瓦河的位置，重读城堡和美国，读累了就穿过草地和树林，一直向城堡走，走到城堡附近的霍特克维花园，那是卡夫卡经常散步的地方。他常带一本书坐在树下读。有一天

融进暗黑树林。我们坐在一棵花树下，紫红花瓣不时落下来，身上椅子到处都是。远处那个露天餐厅灯火辉煌，人影绰绰，突然低雅的二胡曲哽咽而出，穿破晚幕，如一个人在倾诉，一句一顿，时而幽咽叹息，时而缠绵悱恻，时而悲怆激越，情绪意义洋洋，节奏顿顿错错，如河水在清晨、午后、黄昏，或柔情流淌，或欲礁石激起浪花，是江河水。在异国他乡听见这支二胡曲，泪水瞬间涌出。在这布拉格晚幕中，伏尔塔瓦河在脚下湍湍地流淌，缠绵哽咽的二胡曲令我泪水盈眶。在这里我终究是一个过客，一个漂泊者，一个异乡人。遥远的东方，那里有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父亲。

有节奏的俯仰，好似那起伏的伏尔塔瓦河水，描述一个女子在新婚丈夫被抓去劳役后，无助地在河边痛哭，滔滔河水好似能带走她的哭声。后被黄海怀改编为二胡曲，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场《苦难岁月》中作为配乐。二胡的阴哑呜咽很能传达曲子的痛苦、凄婉、悲愤而又沉思的情绪，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父亲很喜欢这支曲子，每到内心忧愤不能自已时，就会拉这支曲子。我是听着他拉这支曲子长大的。回国后给父亲打电话说，

我耐心地等着，知道父亲在酝酿情绪。好一会儿，一个幽怨、清凉、阴雅的曲句，通过细细的电话线，从父亲那端传到我的这端。寒露才过，山上早早下了霜，天空高远黑蓝，很小几颗星子闪着钻石的光亮，一弯下弦月如镰刀般锐利洁白，远山近树全都黑嘘嘘沉默着。收割后霜冻的稻田茶园，弯曲的公路泛着模糊的灰白，试图分割黑暗。在远处的黑暗中闪现一两点灯光，传来一两声狗吠，表明那里有人家，但狗吠和灯光也很快寻遁进浓黑混沌中。农场的几排土墙平房静静站立在天地间，微弱的月光勾勒出模糊影子，黑瓦上落下薄薄一层霜，在弦月下清寂地泛着白光。家家户户已闭门，几个小小的木窗户透出昏黄灯光。母亲和我已上床捂在被子里，父亲收拾完取下挂在墙壁的二胡，搬了把方凳对着小木窗坐下。他用松香反复擦拭着白色丝弦，一边调节琴枕，一边试拉了几下，直到音调准了，这才端严地坐直了身子，闭眼静默良久。我和母亲等待着，一个阴哑的乐音颤抖开来，好似一个人长长叹了口气。接着如怨如诉的乐音在小小的灰墙锁住的空间回旋辗转，浓郁的无以化开，似要突破木窗飞到外面世界。这是二泉映月，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支曲子的名字，并了解到作曲者阿炳的生平，也曾去无锡拜访过阿炳故居。父亲拉出的第一个乐句是二泉映月的引子，这一句低低叹息凝聚着阿炳几十年生涯的长长心酸。年过半百后，我再听二泉映月，体会到更多复杂的思绪。父亲拉胡时微闭双眼，沉浸在阿炳描述的最底层最苦难的人生，一如他所经历体会的。我后来常常回想这个场景，回想父亲拉胡的姿影，音乐在房间流动，笔漏的日子，乏味的空间，沉重的生活，贫瘠的日子，因为这二胡曲，暗淡的一切似乎退隐了，小小的泥屋似乎闪闪发亮了。那是神的手啊，他恩惠的灵降到这个小屋，慈悲的手抚摸着沧桑的劳累的凡尘的心，在这个瞬间将美善，将温暖的光亮和馨香的希望一起种下。父亲生于1943年，1961年他18岁，高中毕业，高考成绩优异，俄语尤其出色，心仪的是清华大学，但落榜了。原因之一是家庭成分，父亲从小恃才骄傲，没能考上大学，怕落人耻笑。高考不成的城市青年似乎只有两条出路，或当工人或参军，但这两条出路也要有门路，要看出身。当时我参军，但这两条出路也要有门路，要看出身。当时闽北有个农场来招知青，说是户口放在个人口袋中，来去自由。年轻的父亲不知前路艰险，瞒着家人偷偷报名，他成了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父亲随一批南方沿海城市青年来到高峰农场，这个农场因建在高山上得名。高峰属于武夷山脉，当时只有少数原住山民，上有虎狼。

狼、野猪、狗熊出没，遍布密林、荆棘、山石。往后十日，这一波十八九岁的城市娃娃，靠一双手、一腔热情，硬生生在荆棘悬崖间开辟了公路，挖出了农田、茶园、竹林、鱼塘。几年后，在莆田海边农村无以为生的母亲也随妻赴兄，被招工到农场。因为农场有饭吃，我的父母就此相遇结婚，随后有了姐姐和我。年轻的父亲不再踌躇满志，从此在农场扎根下来。父亲是国字辈，名森，他说命中注定他要在祖国的森林中度过一生。他消了志气，恢复高考后，他也想过再去考大学，农场不开具证明，他也没能义无反顾地坚持。他也想过放弃农场一切，下海做生意。最终就这样犹豫着蹉跎着，父亲就老下来，到了退休年纪，在农场

年纪来二胡，自己摸索，不懂就问，这样就学会了，还学会了看简谱。父亲的二胡水准很快超过别人。1966年末，姐姐出生时，因为父亲二胡拉得好，作为农场文艺宣传队一员，去邵武市其他单位巡演，节目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逛新城》等，还有一些自编的小品歌舞。父亲在后台拉二胡伴奏，在各个宣传队颇有名气。有一回，父亲拉二胡与一把京胡二重奏拿了演出比赛第一名。晚年，父亲已经忘记当年他也曾在插秧、采茶、伐木、修路中成为标兵，夺过第一，唯独津津乐道于这场二胡比赛。劳作之余，父亲会独自一个人坐在木窗前拉着二胡，如同一个人在呻吟、叹息、倾诉悲愤。他最喜欢拉的曲目就是黄海怀改编的《江河水》，还有阿炳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病中吟》。这些来自底层生命的苦难困境的曲子，其中苦痛、悲切、缠绵又不甘，暗合父亲内心。所幸当时没人理解这些曲子，不会注意到这种与如火如荼革命格格不入的调调。后来能在收音机中听到闵惠芬拉这些曲子，父亲总是仔细倾听，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一边默默流泪。父亲退休后回到家乡莆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建立的国营农场也日渐荒芜，年轻人或读书或打工或做生意基本离开了。如我父亲一般的老工人，或退休后返回家乡，或到城市买房定居，留在农场的寥寥无几。当年如我父亲一般满怀理想的那批年轻人创建的那个农场，随着创建者的衰老过世，他们开辟的那个世界也自生自灭，终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没有人去回顾反思，没有人去承担责任，也没有人在意那被耽搁被荒废的一代人。所有的现代人都忙着新事物，建立新世界。后来我读冯骥才的《100个人的10年》，唏嘘不已。那些有地位有知识，有可能记录他们的十年，有可能在新时代改变他们的命运，而广大平民呢？我的父亲就是属于这样的100个人，又何止是100个人？千千万万如我父亲这样的普通人，在时代大浪中，他们如海边的沙子，轻易就被席卷、被遗忘，他们的生命不留一点痕迹，而所耽搁的又何止是十年，而是几十年，整整一代，其影响甚至波及二代、三代。我每次回家都会央求父亲拉二胡来听。父亲收拾完碗筷，摘下围裙，换了一件干净衬衫，这才去取挂在墙上的二胡。他将方凳摆在客厅正中，对面再摆一张靠背椅，靠背椅上搭着一整本二胡曲谱。我一定要强调一下，我说的一整本二胡曲谱会让人误解，以为是16开或8开大小的二胡曲谱书。不是的，是父亲自己手抄的二胡曲谱，而且是抄在挂历的背面。父亲再移动一下凳子和靠背椅，确认已经摆端正了，这才坐下来，将二胡支在左腿上。他开始擦拭琴筒。父亲的这把二胡琴杆、琴筒是乌木的，他最早学琴的是一把竹制二胡，声音效果自然打折扣。这把乌木二胡伴随他30多年了。琴筒一端是6角形的，蒙着蛇皮，已开裂翘皮，用透明胶粘着，另一端是圆形雕花音窗，漆皮也略脱落。父亲开始用松香来来回回擦拭琴弦，一边说他喜欢丝弦，虽然容易断，而且还要反复调音，但声音柔和，表达细腻。钢丝弦虽牢固，但音色太亮，缺乏阴影。拉二胡如人在一句句说话，有明亮，有阴暗，要有层次。

接着父亲开始调音，左手转动琴枕转几下，右手拉弓弦在琴筒擦出几个音，仔细听听，又转动琴枕，如此反复再三。我就叫起来，爸爸，你都忙了大半小时了，我肠子都等直了。父亲朝我咧嘴笑笑，门牙缺了一个。起鼓了，第一曲赛马。他将曲谱翻到赛马那页，其实谱子他早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照例是要摆在面前。他俯首凝神拉了一段，弓弦擦出一段欢快跳荡的旋律。父亲说，这里要活泼的，要像马儿欢快地踏着蹄子奔驰在草原上，要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父亲还说，赛马是黄淮海在1964年创作的二胡曲，拉的时候跳弓得富有弹性，颤音得强弱分明，才能表现出赛马盛况。他用拨弦来表现马蹄声，用颤指音模拟出一串马儿嘶叫声。父亲接着又拉了一支良箫。1928年除夕夜，刘天华邀请朋友来家小聚，室内其乐融融，室外鞭炮声声，作曲家为欢乐氛围所感，边拉琴边记谱，即兴创作了这支曲子，故名又叫除夕小唱。父亲微眯着眼睛拉这支曲子，身体随之俯仰，周身洋溢着祥和的喜悦。我也很喜欢这支短曲，因为它特别的温雅，属于东方的温柔敦厚的喜悦，快乐而不放纵，欢喜而文质彬彬，有华之春满的感觉。父亲最后拉的是保留曲《江河水》。随着曲剧展开，父亲脸上时而悲切痛苦，时而缠绵多情。父亲说，拉这支曲关键在直音和柔弦的灵活交替，以呈现时隐时现的哭腔效果。运功虚虚实实的把握最难，既要呈现人物哭诉时若有所思、精神恍惚之状，又要准确地表达情绪转化。我一直觉得我身上的浪漫多情是来自父亲，他不善于言说，也无法用文字表述，但在拉二胡时，他尽可以坦荡无疑地表达情感。每在深夜无法入睡时，父亲就会拉《江河水》，又怕吵醒母亲惊动街坊。拉琴时，他会在琴筒上加一块木板，压制住声音，让音色不那么高亢。因而在深夜里，他拉的《江河水》就是哽哽咽咽，如多情的河水，在礁石间磕磕碰碰，无法畅快流淌。但是那天，父亲也没能畅快地抒发情绪。他努力地拉弓、推弓，试图提高音量，表达强烈悲切激越之情，声音却越拉越细，挣扎着向高处伸长，最后好似一把尖刀切割在坚硬石头，发出难听的尖利的声音。父亲试了几次，高音就是无法正常上去，最后只好放弃，无奈地咧咧嘴说，阴雨天二胡回潮了，松香都不管用，丝弦太涩了。我暗想，应该给他买一把新的二胡了。父亲生病时我没在他身边，等我到家他已经出院了。推开门，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没开灯，整个人陷在阴影里，似乎缩小了一截。他沉默地看着我，有点委屈地撇撇嘴，白发短短地贴着头皮，脑袋也小了一圈，原本端正的国字脸瘦削，散布着老人斑，牙齿掉了，嘴唇瘪下去，眼窝深陷，只有那双大眼睛依旧深情明亮。早在农场的艰辛劳作留下了后遗症，父亲才过80就佝偻着，腰疾发作时疼得难以入睡，但次日若是晴天腰没那么疼，父亲就会勉力直起腰。
他年轻时很英俊，向来爱美，向来自尊，不愿意我看见他佝偻的样子。父亲的耳朵也不太好，更加沉默寡言。他也不拉二胡了，两把二胡静静地并排挂在他卧室的墙上，没什么灰尘，大约他常常擦拭。手抄的二胡曲谱整整齐齐叠在一起，大概父亲还想着什么时候再拉二胡。有一日，我午夜醒来，客厅灯还亮着，我起身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小灯昏暗，电视机荧光闪闪。我问父亲为什么还不睡，他指指电视说，我在听二胡，闵惠芬拉的江河水。电视上的确在播放闵惠芬拉的江河水。父亲将音量开到最小，自然是怕吵醒我们。其实就算开到最大声，他也听不见。但我知道父亲是听得见的，他用心在倾听，他的心在吟唱这支他所爱的江河水，不知在他脑海心中演奏过多少遍。父亲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孩子气地笑着说，闵惠芬拉得太好了，我最喜欢他拉的江河水了，一声一声都撞在我心口。他捶了捶自己的胸脯，他的眼睛依旧多情，泪水盈盈的。那条生命之河呀，在父亲心中流淌，或呜咽回旋，或悲切激愤，或愁苦郁闷，或孤独沉思，也有舒缓徜徉的时刻。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

0: 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于宝宝蓦然得到提示，哎呦一声，急忙跃下车来，急朝赵世珍宅子奔去。这一段路不算太远，道德门前正撞见传教士利玛窦和弟子徐光启及亲随阿元，听见动静来查看究竟，却见赵府大门洞开，里面有兵刃交接之声。进来一看，院门口横着一名青衣汉子的尸首，胸口一个大血窟窿，血肉模糊，发出焦臭之气，显然是被火器所伤。工匠赵世元歪倒在台阶上，身子下一大滩血迹，手中上握着一根撸米火铳。

0: 操着一根短铁棒，富春挥舞着一个长方形的怪异铁器，都是顺手从院中取来的器物，以二抵三，犹自不落下风。于宝宝还是第一次见识富春原来武艺如此高强，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富春却被这一熟悉的叫声弄了个分心，走了神，转头一看，却被面前的大汉举刀削中了他的肩头，另一名大汉趁机用单刀划伤他的手臂，上前夺过他手中的一片绢布，随即退开几步，大声呼哨，余下二人便不再恋战，只挥刀舞成一团，且战且退。利马窦等人看得目瞪口呆，竟然忘记闪避，好在那三名强盗也没有继续伤人的意思，并排冲了出去。于宝宝瞪了那三人背影半晌，才惊叫道：
1: 哎呀，强盗，强盗，快快去报官。
0: 利马窦醒过神来，忙催道：
1: 阿元，快去。
0: 阿元这才恍然大悟，自赶去管辖南城的兵马司报案。于宝宝忙赶进来，与毛上门一道扶起富春，问道：
1: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这些强盗是什么人呢？
0: 富春受伤不轻，强打精神说：
2: 他们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我本来是去浙江会馆找朋友的，顺道经过这里时，正好见到有人在门外鬼鬼祟祟的窥测，我上前叫了一声，那人就急忙转身走了。想到之前不断有人觊觎赵忠社的火器图，我便想还是进来提醒一下赵忠社的好。哪知道今天是前辽东李巡抚返乡之日，赵忠社出城送客，正好不在家，家中只有毛管家和赵工匠，我便将门外可疑情形告知了他二位。正在说话当口，就有四名强盗破门而入，持刀逼住了我们三个，索要火器图。毛管家假意答应，称要和赵工匠一起进屋拿图，赵工匠却突然从身后取出了一柄火器，射死了一名强盗，但他还是来不及再次装填火药，就被另一名强盗上来一刀杀死。强盗又从他身上搜出了火器图，我和毛管家见识不对，便决意反抗，我趁机夺回了卷图，后来你们到来，结果你也看到了，卷图还是被他们拿走了。
1: 于宝宝说：哎呀，火器图被他们夺走了，那怎么办呢？
0: 富春说：
2: 快报官，追他们回来。
0: 失血过多，不及说完便晕厥了过去。正好阿元在附近寻到一队巡逻的兵马司兵士，领了进来。兵士见朝臣家中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盗室抢劫之案，被抢走的又是事关大明安危的火器图，不敢怠慢，急忙分几路去报告各官署长官。于宝宝见富春伤势不轻，便雇了车子先带着他回来。富春听说究竟，忙和于宝宝一起搀扶富春进来。于宝宝略通医术，裹了伤口，自去开方抓药。到天黑时，锦衣卫千户王明氏匆匆赶来说：
3: 我听说了个大概，府兄，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富春依靠在床头，歉然说：
3: 抱歉，我也不想弄成这样，我没能保护好火器图。
1: 于宝宝说：这怎么能怪你呢？那些强盗人多势众，有备而来，不过我实在想不到小富啊，你武艺会这么好啊。
0: 富春说：
3: 有什么奇怪的，你忘了我以前总跟戏班厮混在一起，不过是跟武行师傅学几手三脚猫功夫防身而已。
0: 于宝宝笑着说：
1: 你那可不是三脚猫功夫，回头应该找个机会啊，让你跟我们的武三元好好的较量一下，说不定啊，你能打败大明第一武状元呢。
0: 武三元即是指赵明氏、乡试、会试、殿试均是第一名。富春苦笑说：
3: 宝宝从来不肯放过一点机会，你就使劲挖苦打趣我吧。
0: 王明氏说：
3: 府兄素来精细过人，既然与那些凶徒交过手，能猜得出他们的身份吗？
0: 富春迟疑说：
3: 这个……
0: 王明氏说：
3: 我们相交时间虽然不长，可交情不算浅，府兄即使信不过我的锦衣卫千户身份，难道还信不过我王明氏吗？
0: 富春说：
3: 那好，我就直说了，交手中我有听到那些凶徒互相喊话，我怀疑他们是女真人。
1: 于宝宝说：其实啊，我早就怀疑是女真人干的，李先生任辽东巡抚数年，断定女真是大明的心腹大患，赵先生最新研制的火器就是专门针对女真人的，一定是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得知了消息，决意不惜代价派人呢将火器图抢到手。
0: 王明氏说：
3: 东昌和锦衣卫也怀疑是女真人下的手，现在全城封锁，凶徒暂时出不了京城，我们会找到他们的。

0: 沈德福插口说，有一点很奇怪，上次赵先生说过，火器图他要么是带在自己身上，要么是放在皇城中书舍官署中，赵世元身上怎么会有火器图呢？那幅图会不会是假的？忽听得有人接口说，那幅图是真的。却见赵世珍大踏步走了进来，众人忙起身迎接。赵世珍说，不必了，叹了口气说了经过。原来近来赵世元加紧了制造车冲的工作，时时都要用到火器图，赵世珍遂从官署中取了火器图带在了自己的身上。今日正好前辽东巡抚李直离开京师回乡，赵世珍带了两名童子相送，临时将火器图留给了赵世元。哪知仅此一念便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最重要的是，二赵合作经年，赵世元最知道赵世珍的意念和构想，车冲即将大功告成，他忽遭此不幸，等于是前功尽弃，又失去了火器图，怕是世间再难有赵氏车冲了。沈德福忙说，赵世伯请放心，眼下兵马司和东厂锦衣卫正全城搜索，相信啊一定可以找到那伙贼人的。赵世珍性格坚定，虽然长吁短叹一番，最终还是说，好，最要紧的是夺回火器图，哪怕是毁了它都不要紧，千万千万不能让它落在了敌人手里啊。又上前握了握富春的手说，多谢，小毛会武艺我是知道的，跟他家附近兵营的官兵学过，请他来做管家其实呢也是看中他这一点，不过今日要不是你，怕是小毛也被凶徒一起害了。赵世珍虽有妻有子，但多年只与赵世元、毛尚文几人住在一起，情感有如亲人。富春说，都是我不好，未能保护好火器图。赵世珍说，你已经尽力了，好好养伤，改日再来看你。送走赵世珍，王明士也起身告辞。沈德福送他出来问道，
1: 王兄今日去寻那姓白的开锁工匠可有收获？
0: 王明士说，
1: 我按他留的地址没有能够找到他，那个人是京师口音，我找了不少人打听，就连东厂的番子也从来没有听过有个姓白的京师人会开锁，我怀疑那只是假名。
0: 沈德福说，
1: 有这样一手本事足以在京师谋生了，为何还要隐姓埋名呢？
0: 王明士说，
1: 我听说几位行内的工匠说，那暗格锁极为的精巧，是不可能用工具打开的，可之前有盗贼光顾，后来又有姓白的锁匠轻轻开启，其实京师藏龙卧虎未免还是太巧合了，所以我有些怀疑姓白的这个人就是盗过万玉山房的窃贼。你放心，我已经画下他的样貌交给东厂番子，只要他还在京师一定能够找他出来。
0: 沈德福说，
1: 甚好。
0: 送走王明士一行，正要返回胡同，一旁暗处忽然窜出一个人来问道，
1: 你是沈德福公子吗？
0: 沈德福见他神色紧张，言语问得冒失，心生警惕，也不直接回答，又问道，
1: 你是哪位啊？
0: 那人说，
1: 我是谁不重要，适才我在大街上捡到一样宝贝，觉得沈公子应该会有兴趣。
0: 沈德福顿时想起那个专设骗局的脚声光来，连连摆手说，
1: 没兴趣没兴趣，
0: 忙不迭地转身走开。那人却追了上来，粗暴地将他推靠在墙壁上说，
1: 公子看都没看怎么就说没兴趣，
0: 一边嚷着一边将一件东西塞到了沈德福手中。沈德福被那人大力一推，后背重重地撞到墙上，痛彻骨髓，又惊又怕，正想出声呼救，对方忽又松手退开，恍然间觉得手中的物事软软绵绵的，似是布帛一类，心念一动，忙抖开，举到月光下一看，竟然是那幅倾城寻找的火器图。沈德福这一惊非同小可，见那人正要走开，忙追上来问道，
1: 你是谁啊？从哪里得到的这幅图？
0: 那人不耐烦地说，
1: 你那么多废话做什么，还不赶快拿着这图邀功请赏去。
0: 月光直泻下来，清楚地照映出他的半边脸庞，不知怎的，沈德福蓦地觉得他有些眼熟，脱口叫道，
1: 啊，你是宁远伯府上的人？
0: 那人乍然吃了一惊，返回来抓住沈德福的衣领，恶狠狠地说，
1: 什么宁远伯，你再多嘴多舌，小心连你这条小命就没有了，听见了没有？
0: 逼迫沈德福点了头，这才松手去。

0: 去了。沈德福惊骇不已，忙返回家中，将适才之事告知好友。富春大是惊异，说：“竟然有这等事，快把图给我看看。”仔细看过一遍绢布，才说：“不错，就是这幅图，这上面还有赵工匠的血迹呢。”于宝宝说：“那些女真凶徒处心积虑，好不容易才抢到火器图，怎么会轻易地遗失在大街上呢？真是可笑了。”富春说：“
1: 这不可笑，现在全城搜捕，女真人难以藏身，必定要躲在一个常人想不到的地方才能逃过劫难。”
0: 沈德福说：“
2: 你是说隔壁宁远伯府上收留了这些女真人？”
0: 富春说：“
1: 宁远伯李成良一直暗中跟女真人有勾结，你是知道这一点的。”
0: 于宝宝说：“可既然这样，宁远伯的人为什么又要将火器图交还给小沈呢？”
1: 富春说：“依我看，李成良跟女真人也不是什么牢固的联盟，而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李成良需要利用女真人向朝廷谋取利益，但他也不希望女真做大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地步。他虽然是朝鲜人，可带的都是大明朝的军队，女真人暗中谋夺火器图已然逾越了他能容忍的底线。他人虽然在辽东，可好，几个儿子都在北京做官，府上也养了不少聪明人，暗中杀掉这些女真凶徒，将火器图还回来，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其实是最聪明不过的法子了。哎，小沈，他们找上你而不是别人，可见你这一阵子已经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你得小心些才好。”
0: 沈德福说：“
2: 可能是我是他们的租户，家里又时常有锦衣卫出入吧。”
0: 于宝宝说：“
2: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
0: 富春说：“
1: 不然你还能怎样？这已经是宁远伯那伙人最大的诚意了，他们完全可以悄悄地杀掉女真人，再将火器图藏起来，亦或是毁掉，根本无迹可寻。况且他们选择将火器图交给小沈，必然是有恃无恐，你总不希望小沈有危险吧？”
0: 于宝宝这才气鼓鼓地不作声了。沈德福说：“
2: 那我现在就去找王明氏，称是有人将火器图丢在了门口。”
0: 富春说：“
1: 如此最好。”
0: 长叹一声说：“
1: 哎，想不到这件事会这么解决。”
0: 于宝宝说：“
2: 哎，等一等，我还要用这幅火器图呢。”
0: 说了自己打算用火器图来栽赃蒋生光的计划。沈德福听了连连摇头说：“
1: 这可不行，这幅火器图何等重要，岂能用于儿戏呀？况且你这么做跟蒋生光又有什么区别？”
0: 于宝宝闻言大怒说：“
2: 原来我做的全是儿戏啊！”
0: 一甩手赌气回房去了。
1: 富春说：“宝宝全然是为了替你出气，你这么说可是伤了他的心了。”
0: 沈德福说：“
2: 火器图非同小可，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落在蒋生光那种人的手里。”
0: 富春说：“
1: 那好，你去取绢布来，我来照猫画虎，弄个大概的像火器的图样给宝宝拿去用。”
0: 沈德福虽觉不妥，可转念想到于宝宝之计终究是为了治恶人，便说：“
2: 你受了伤，哪敢让你动手啊，还是我来吧。”
0: 回到房中，取绢布大致描了几下，便拿到原图连夜送去锦衣卫官署。虽然中书舍人赵世珍家中遇盗案一度惊天动地，但瞬间便悄无声息。官方公布的说法居然完全是按照沈德福的描述，是有人暗中将火器图丢在了藤花别馆门前，于是城中盛传是京师大侠所为。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三日后，沈德福的同学苗自成如约来到国子监大门前，等待蒋生光前来交易。沈德福和于宝宝二人躲在一旁，预备借此机会好好的整治蒋生光一番。哪知道等了许久都不见蒋生光的人影，苗自成有些不耐烦起来，正要返回国子监时，一名30岁左右的青衣文士匆匆地走过来问道：“
4: 你是苗自成苗公子吗？”
0: 苗自成见他手中提着包裹，露出了印板的一角，忙说：“
4: 我是蒋生光派你来的吗？”
0: 那文士点点头说：“
4: 钱准备好了吗？”
0: 苗自成忙将包袱递了过去说：“
2: 这是200两银子。
1: 那文士接了过来，看也不看，便将手里的包袱递过来说，
2: 这是有正主城隍屋五律的印版。
1: 他似是有急事要办，也不多说，转身欲走，却被赶过来的沈德福一把揪住衣袖，嚷道，是有急事要办，也不多说，转身欲走，却被赶过来的沈德福一把揪住衣袖，嚷道，
2: 原来是你啊，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
1: 于宝宝紧跟过来，正掏绢布，打算趁乱塞到青衣文士的身上，闻言一愣，忙问道，
2: 他不是角神光吗？
1: 沈德福说，
2: 不是，他就是我和王明石一直在找的那位姓白的锁匠。
1: 于宝宝说，
2: 好啊，那咱们倒是省事了，这就送他去锦衣卫吧，好好的拷问他的来历。
1: 那青衣文士听说要扭送他去锦衣卫，大急说，
2: 这根本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替我阿兄来取钱而已。
1: 原来那青衣文士是角生光的同胞弟弟角生才，正好角生光今日有事，便让弟弟拿着印版到国子监跟苗自成换银子。沈德福说，
2: 不是这件事，你可还记得你之前曾到礼部尚书府万语山房开锁吗？
1: 角生才曾在万语山房见到过沈德福，料想难以抵赖，只得说，
2: 是有这么回事。

0: 小生才大叫道：
1: 冤枉啊，小生虽会开锁，生平却是清清白白，从来没有干过三只手的勾当。就是因为担心被误会，我之所以用假姓，就是怕许多吃窃过的京师权贵都怪在我的头上。
0: 于宝宝见他坚决不认，说：这里人多眼杂，不如送他去锦衣卫再说。沈德福却是另有想法，他蹲过一次赵玉，深知玉正黑暗，寻常人沾点锦衣卫的边，不死也要脱层皮。他见脚生彩焦急万状，神色不似作为，不愿意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说：
1: 也不一定要去锦衣卫，只要脚公子肯实话实说就好。
0: 带着脚生彩回到藤花别馆，问道：
1: 脚公子如何谋生啊？
0: 脚生彩说：
1: 小生也是读书人，平时帮助我兄长刊刻些书籍。
0: 于宝宝说：
1: 你可知道你大哥平日常常干些讹诈人坑害人的勾当？
0: 脚生彩念诺半晌才说：
1: 知道的，可他是兄长，我也不能多说些什么。
0: 富春问道。
1: 听才说：知道的，可他是兄长，我也不能多说些什么。
0: 富春问道：
1: 听你的口气，脚家也是书香门第，你从哪里学会的一手开锁绝技啊？
0: 脚生彩知道今日不说实话，无论如何都难以脱身，只好实话实说说：
1: 是我年少的时候跟天桥的一名绳技学的。
0: 天桥位于正阳门永定门内，始建于元代，南北走向，桥身很高，跨河而过，所用石材为汉白玉，共有三梁四栏，桥北东西各有两座亭子，这里是帝王到城郊祭天的必经之路，所以得名天桥，又被认为是龙的鼻子，因而桥下的河流便被看作是龙的胡须，称为龙须沟。天桥虽地处城南郊外，但这一带有大量水域，绿波荡漾，莲花亭亭玉立于其中，岸边则是垂柳依依，风光极其秀丽，每到夏秋之际，不时有舟船画舫流连于

0: 然是喜不自胜。脚生财到万玉山房开锁时，沈德福也在当场，顿时激了起来，说：“不错。”才到万玉山房开锁时，沈德福也在当场，顿时激了起来，说：“不错，锁打开时你很高兴，我当时还以为你是贪图悬赏呢。”富春却想到了另外一件事，追问道：“那绳器就是你向他学开锁的绳器，他叫什么名字？”脚生财说：“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我听人叫他润娘，他还有个当时全北京人人都知道的艺名，人间白鹤。”
1: 沈德福一时呆住，雪素的母亲润娘当年是北京天桥最走红的神迹，可以仅凭人力在高耸入云的旗杆软索上行走，白衣胜雪，翩翩似仙，号称人间白鹤。
0: 人间白鹤，
1: 沈德福心中默诵这个当年轰动京华的名字，蓦然升起一种岁月如流，年华婆娑的感觉来。他不是不记得润娘这个人，相反，这几个月来他一直念念不忘，想要弄清楚当年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神秘失踪是否跟他父亲暴死

0: 于宝宝不以为然地说，不过是场乡试而已，就算考上也只是个举人，离进士啊还远的呢，你有那么在意吗？沈德福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在为功名而烦恼，只闷闷地说，
1: 我可做不到像你和富春那般自在，连乡试的机会都放弃了。富春父母已经过世，你的家人也不介意，我家中的慈母妻儿可能都等着报喜呢。
0: 于宝宝说，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愁也愁不来，不如啊我陪你去白塔寺许个愿吧，求求菩萨，总比你坐在家里发呆胡思乱想的好啊。
2: 沈德福闻言不禁一呆，
1: 白塔寺？
0: 于宝宝说，
1: 是啊，就是那城西阜成门街的妙音寺，那里有白塔，白塔上有风铃，可以说是京城最特别的寺庙了。怎么，你不愿意去吗？还有，你有什么心事啊？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1: 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19号将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谈判。特朗普称，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0: 特朗普表示，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媒称，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
1: 乌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俄方称并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0: 好，来看详细方面的内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在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

0: 展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1: 白皮书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王毅介绍，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迄今已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室友小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 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

0: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
1: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0: 王毅还提出，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王毅还透露，中国正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1: 持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基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
0: 我手中这份白皮书会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八个语种发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在发布会上，王毅也再一次明确，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中国机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朗核相关问题及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瑞士外交部表示，该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美伊双方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4: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 美国副总统万斯

0: 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万斯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卡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本月8号已经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0: 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

0: 特朗普在这份协议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协议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协议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按照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

0: 里哈梅内伊。白宫方面披露，信中要求伊朗必须在两个月内即60天内达成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但是尽管2025年4月美伊重启间接谈判，但以色列还是于6月在新一轮谈判前发起军事行动，挑起12日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伊朗3处核设施。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一年之后，随着此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特朗普再度威胁称，若未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这一年来美伊战火毫无疑问削弱了伊朗，但美国也在4个关键方面遭受损失。首先是美国军事威慑的作用减弱，尽管美军称空袭击中伊朗超过1.3万个目标，但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伊朗依旧有能力用无人机、水雷和导弹令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国际油价，继而带来经济损失，更暴露出美国政府的经济软肋。其次是美国与其盟友以色列的关系受损。报道称，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游说下相信可以速胜，但到了6月却对后者破口大骂。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无疑是一个惊人转折。再次是美国遏制抵抗之弧的意图遇挫。本月7号，因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将黎真主党纳入其保护伞，伊朗的战略自信在美以打击下反而达到顶峰。最后是特朗普的声誉受损。报道认为，特朗普发动了一场自行选择的战事，削弱了他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的支持率，在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创了美国人的腰包。结果他反而急需伊朗再次同意他2次用轰炸中断的外交进程。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17号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

0: 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1: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后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据报道，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时间。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以色列近日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并未停止。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月薪。
2: 好的，陆博，的确。

0: 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破坏停火条件，但是此举能对局势产生多大影响，一方面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伊朗的反应。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美国需要管控盟友激进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称，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希望美方切实落实自身承诺。分析认为，美国眼下需要管控盟友以色列的激进行动，防止其单方面升级冲突，绑架美国的战略。当前与伊朗缓和局势是美国重新确立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一环，美国需要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进而规避国内政治压力。最后再来看看法新社的报道，法新社的报道从热战边缘退回冷和平状态。美国战略重心需要向亚太地区倾斜，目前无力承担多线消耗的局面。美国眼下选择与伊朗缓和局势，是以最小代价维持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感，同时避免陷入类似阿富汗战争那样的泥潭。本质上来看，美伊缓和局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本质是从热战边缘退回冷和平状态，旨在通过可控的低烈度博弈替代不可控的战争升级风险。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陆博，
1: 好的，谢谢月欣。鉴于美伊达成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日本表示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探讨向霍姆斯海峡派遣自卫队。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

0: 型的反舰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可以打1000多公里，那么瞄着有关国家进行这种所谓的先发制人打击，同时呢，它还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同时在这个兵力的构成建设方面呢，也强调要跨域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包括对于外太空、对网络、对电磁空间这样一个整合，使日本自卫队呢陆海空天在电磁空间的各方面呢都有自己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同时呢还拉着美国以美日军同盟呢作为一个基轴，同时拉着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拉着亚太地区对华不友好的国家，那么共同形成一个反华战线，所以从日本政治来看的话，就现好的国家那么共同形成一个反华战线，所以从日本政治来看的话，就现在不断的渲染中国的所谓挑战，你刚才讲所谓战略性重大挑战，那么这种变化呢其实是日本以邻为壑的一种这个选择，就是希望呢借此来呢笼住日本国内民众对现代政策的这个支持，对现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跟美国沆瀣一气，那么在亚太地区进行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日本在历史上曾对这个地区造成了重大的伤害，现在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我相信呢将来肯定会遭到迎合痛击，肯定会遭到跟这个二战期间遭受的这个失败呢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日本现在这种政策呢应该说呢不会对给这个自己带来任何的利好，相反呢给日本给地区国家呢会带来巨大冲击，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做出这个强有力的应对。
1: 好的，谢谢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2: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新任掌门人沃什将首次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并召开任内首次新闻发布会。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6月会议上按兵不动，但对于2026年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正在升温。沃什将释放何种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美联储内部对加息仍有分歧，预计美联储6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会强调未来利率走势取决于后续数据。同时，

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中国公民、各政党和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

0: 院长饶庆龄附录参会申请。饶庆龄不得已选择在论坛上播放录像的方式，为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等农产品订单。然而此举进一步遭到政治追杀，有民进党官员扬言要将其移送主管机关查处，被外界质疑荒谬至极。
1: 他用路演的方式啊，为农民发声，然后以感谢就是能够争取到这么好的一个订单。结果嘞，就是居然有官员哦说哦这样的方式可能触法，但是呢，到底是触犯哪一条法律呢？
0: 对于同样以录像方式参与论坛的国民党民代苏清泉，民进党官员扬言，若有人检举，也将面临查处。
2: 不要任何事情都泛政治化。
0: 国民党方面16号纷纷公开力挺饶庆龄，痛批民进党当局把农民的生计当作政治的祭品。
3: 民进党这样的做法，不只是遏制这些首长的发言，同时也在封杀农民，伤害农民，伤害人民，于心何忍？
1: 凸显这个赖政府哦，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这个脱销这个

0: 杯的魔力，它不仅记录胜负，更让那些微小却坚韧的存在第一次走进世界的聚光灯下。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惊现乌龙球，比利时战平埃及。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埃及队斯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打出贴地斩，埃及队1-0领先比利时队。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了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帮助比利时队扳平比分。这是美加墨世界杯出现的第三粒乌龙球，最终双方1-1战平。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媒体足球365的报道，世界杯最委屈的球队。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一轮，伊朗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与新西兰队2-2战平。伊朗队主帅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一度被要求赛后连夜离开美国，我们是整个世界杯上最受委屈最受压迫的一支球队。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遭遇备受关注。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相关报道。主播，
1: 好的，谢谢月欣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 AI 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8: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7: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作为全球荒漠化危害较重的国家，中国沙化土地集中于三北地区。三北工程是生态建设标志性工程，眼下新疆、内蒙古等地摒弃单一

0: 治沙思路，统筹生态修复，沙产业开发与长效管控，三北工程六期建设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全国荒漠化综合治理成果突出。
1: 三北地区是中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新疆和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土地沙化严重，是荒漠化治理重点区域。在和田县防沙治沙试验站，当地通过科学试验培育，构建防风林加经济林加林下作物立体种植模式，破解传统治沙见效慢、收益木，作物成活率稳定达到90%。而在且末县，当地坚持以建作套种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经济林果等沙生产业，推动防沙治沙从单纯治理向防治用综合利用转变，让生态效益持续转化为富民效益。
2: 就是把治沙跟当地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要结合起来，比如说东部沙地我们有各种的灌木，在中部西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传统的肉苁蓉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品尝到沙漠里产生的像大果沙枣啊这些新的干果。
1: 在内蒙古三北六七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和沙漠锁边项目工程正在进行，工程地处黄河几子湾西侧，距离黄河只有30公里，是阻挡流沙入黄、守护河套平原生态安全的关键屏障。全线32公里的防护带预计20天后即可合拢。工程大量引入科技装备，多功能履带沙障机让铺沙效率提升数十倍， AI 无人播种机器人精准埋种，出苗率较传统方式提升20%。
3: 等项目完工后，就会把管护工作移交给当地苏木镇，雇用本地农民继续管护。除此之外呢，还会成立三北工程项目管理中心，依托天空地监测网络，优质足量的乡土树种和智能化管护队伍，一地一测，精准管护。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实。

0: 给阿嬷的情书引发海外华侨华人强烈共鸣，许多缅甸华侨华人已经超过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与电影情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讲述的是共同的迁徙历史、乡愁记忆和人情义理。
1: 出生在仰光的杨胜富祖籍福建，是第三代缅甸华裔。谈及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那一张张侨批，他们承载着祖辈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2: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侨批，我看了很感动，这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侨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
1: 电影里的寻亲情节同样让杨胜富深有感触。自祖辈下南洋来到缅甸后，他的家族后代正是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正是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途径开展跨国寻访，到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追溯家族历史。
2: 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1: 抗战时期，海外侨胞始终心系祖国，他们通过侨批网络将捐款源源不断送往前线。当时，全缅30多万华侨通过捐款、捐物、认购公债和抢运战略物资等多种方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救国篇章。
3: 所以当初我们的这个华社也是一个可以全民动员呐、支持这个祖籍国的打败日本，我们总共我记忆里我们是捐了19架飞机，所以这以前的老前辈啊，真的是无私奉献把这个对祖籍国的这种的这个是爱心凝聚力全部，所以我们的华人大家有钱。

0: 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途增加106列。铁路部门提示，新途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13号以来，中国华南的龙舟水进入到鼎盛期。那么今天这一带的降水区域将会略有南压，但是依然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从福建的东南部一直到云南的东部、贵州西部、重庆等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方，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呢，龙舟水将会明显的缩减，而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东段，也将会明显的北台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将会转移至江南北部江淮这一带。那么明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以及西南和华南的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强降雨，其中像是安徽、湖北、湖南以及贵州、广西、广东的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今后7天，云南、广西一直到浙江都将是这种雨水频繁的天气，城市当中像武汉和昆明几乎都是会经历连续降雨。那么明天中国北方大部有降水出现，后天有冷涡活动，还将会经历新一轮的对流天气过程。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榆林阴20到33度，南充阵雨21到2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安庆多云转阴24到31度，南京阴24到31度，襄阳阴转小雨24到30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7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9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9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大雨转阴26到30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伦敦阴16到25度，巴黎晴20到32度，罗马晴19到28度，雅典小雨转晴23到33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转中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当天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了敏昂莱。李强表示，中方

0: 他的名字里带着大海的祝福，也镌刻着陆地绵长的眷恋。这座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海滨之城，是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城市群的黄金连接点。如今广东农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正为这座山海之城注入全新活力。我们是旅宿，再一次走进汕尾，解锁它的崭新模样。
1: 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汕尾市，那我们现在停靠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长沙湾服务区，这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高速服务区，也是大湾区进入到粤东的第一站，更是一个被号称建在服务区里的微缩汕尾。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文旅推荐官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吧。
0: 一驶出高速，服务区的造型就让人眼前一亮，南北两区的建筑宛如两条跃出海面的蓝鲸，在蓝天碧海间自在嬉戏，蓝白相间的色调清爽明快，也彰显着汕尾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在服务区入口处，我们见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汕尾文旅推荐官李妙婷。
1: 我们刚才一过来的时候，就看整个这个服务区真的是很漂亮。
2: 是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呢，可以说是我们粤东地区啊45个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它所在的位置呢十分的优越，在我们的左手侧就是我们的两条高铁线路，广汕高铁和汕汕高铁，然后呢有我们的三条高速线路，所以呢它刚好就处在一个交通枢纽上。
1: 所以建得这么大，它其实也是能承载有这么多客流量的哈。
2: 对，因为它的装造比较独特，是两条鲸鱼对立而视的这种装造，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区，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所以吸引了好多的游客过来打卡。
0: 妙婷介绍，长沙湾服务区占地350亩，自2019年改造后，不仅新设有613个停车位和80个充电桩，还规划了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生态观景平台，整体营造出如公园般的绿化环境。一楼大厅内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与乡村振兴农产品
2: 啊，像我们的这个猪油糖，其实猪油糖呢，对我们汕尾本地人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还有我们的蒸浪马仔，在很久之前就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填饱肚子的一种食品，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衍生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特色小吃。还有我们就是这边的看到的生蚝、虾干啊，以及鱼干，有句口号叫啊，天下海鲜汕尾领先啊。
1: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只是路过，没有进到汕尾市区玩，但是在这儿就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汕尾了
2: 啊。对，没错，
0: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汕尾风味，幸运的话还能遇上精彩的非遗表演。我们拍摄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正在演出。
2: 这个戏楼也是我们那时候在打造这个服务区当中提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做成那种高楼戏台，然后送戏下乡的一个举措。所以现在每天呢也是有一些表演，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像正字戏、白字戏、西芹戏，还有我们的汕尾渔歌。
0: 汕尾渔歌又称旦歌，是流行于汕尾沿海地区的传统民歌，以闽南方言演唱为主，其节奏悠缓，旋律优美，生动记录了当地渔民的劳作与生活。2014年，汕尾渔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湾服务区背靠长沙湾出海口，南向南海，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坐拥美景，长沙湾服务区还以开放式为特色。通过拆除隔离护栏，服务区将景观连廊与临近的长沙村无缝连接，游客仅需步行约150米就可进入村落游玩，沿途还可以游览百年古炮台。
1: 这边是这个汕尾长沙炮台，
2: 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古迹来的。我们的炮台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当时起着海丰县城的门户屏障的作用。
1: 那很多人比如说在这边可能有几个小时时间，或者有半天的时间，或者那边我看有房车停在这儿，就可以这样走过来进到村子里面去玩哈。
2: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现在

0: 所走的这些石路子呢，也是保留最为原始的那种状态。再结合我们就是引进来的这些创业青年，他们在这儿开咖啡店，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哎喝喝咖啡。到了中午时间或晚饭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村里哎吃一下晚餐，品尝一下生蚝这种。
1: 这短短的150米连接，正是长沙湾服务区以点带面发展模式的缩影。目前，服务区已成功联动周边两个镇、六个村，共同打造连线成片的交农文旅融合大景区。
0: 像新村村、长沙村、金丁村，还有我们的陈州村，这四个村子呢是非常的近的，坐着辆车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能到达另一个村子了。像我们金丁村呢，它其实打造的就是一个旅游景区，大家就会选择哎去到那里拍照打卡。
2: 的确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下车，在整个这个长沙湾服务区感受的真的就是现代化、科技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配上周围的交通网，四通八达的。
0: 嗯，
2: 但是从一个小小的炮台的这样的一个楼梯下来之后，感受的就是非常浓郁的汕尾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又很惬意。
0: 对对对。
1: 如今连线成片的大景区已经成为汕尾热门的旅游打卡路线。这条路线不仅串联起风光与古迹，更延伸到了风物特产与特色产业。我们跟随妙婷一起来到陈州村。陈州村被誉为中国蚝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州蚝的核心产区。
2: 走在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就走在一个大大的公园里一样，哈，很舒心，很漂亮。
0: 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就是绿美生态建设，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蚝非常的肥美，而且我们联动附近的村民去做一些民宿，或者是说吃蚝的体验馆，感受蚝情万丈。
1: 我们远望的家事剧组曾探访过陈州村，这次故地重游，发现村中风貌已焕然一新。如今的蚝壳村巷装点如画，其间点缀着一幢幢设计精致的民宿与餐厅，远处的万亩蚝田碧波荡漾，而新建成的蚝文化展示馆更是将陈州养殖生蚝的历史与海洋文化娓娓道来。在村里的一家餐厅内，我们见到了曾经采访拍摄过的老朋友黄信杰。
3: 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位就是行走海岸线前两年来拍摄过您的蚝田。
3: 是。
2: 哇，一走过来大丰收啊。
3: 今天捞起来的那生蚝，
2: 哇，这都是、
3: 啊、个个都是肥美的。
2: 这是你们要做的吗？还是说你们也到拿到外面去卖啊？
3: 这些就是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一半是供应到市场，还有这个饭店酒楼的。等一下，我带你去，我们去。

0: 虾、螃蟹啊都有。
1: 哇，已经到了，这个是大概几年的蚝？
2: 这五六年的，这五六年的。
1: 五六年的。
2: 捞这个，这个大的一点，这好大了一点。
1: 我们看一看，哇，五六年的蚝这么大，快给大家看一看，迫不及待了。
2: 这，
1: 快看，
2: 这旁边长的就，
1: 看大大的形状好漂亮，像个大耳朵一样，一颠分量挺足哈。这个大概能有多少？
2: 你的手上那一个大概八两到一

0: 精美的美食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哈，
1: 会更高一点，可以卖到卧
2: 菜形成的天然的高营养水体，海水的盐度常年保持在1/12至1/15之间，给予生蚝充足的养分。在黄信杰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成功撬开了一个陈州蚝。
0: 这是我成功开启的第一个蚝，虽然有点费劲，大家看整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这么大的蚝肉，哇，
1: 你看
0: 展现一下，
1: 我看这个还比你还肥呀，
0: 更肥一些，更肥美一些，奶白奶白的，奶白的，而且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
1: 蚝的味道是很重啊，
0: 特别的鲜，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1: 因为我们这边演出来的蚝，它的肚子皮也比较白，
0: 肚子比较白，
1: 是啊，耳朵比较黑，
0: 耳朵比较黑，
1: 肚白耳黑。
2: 陈州蚝外形肚白耳黑，蒸熟之后。

0: 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百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善为正在播出。汕尾1988市城区环绕着品清湖而建，形成了海在城中城在海间的独特格局。行走在汕尾市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蓝绿交织的城市色彩。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登高远眺，湛蓝的湖海与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而那抹绿则静静流淌在城市街巷的行道树间，星罗棋布的广场和公园里，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
1: 又平静，走在这儿好舒服啊。
2: 是，这里就是品清湖，汕尾的母亲湖，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西湖。而且呢，品清湖它的水质特别好，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海豚直接游到了我们这边。

0: 呢，因为常年吹不同的风，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奇观。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到另一面风平浪静的21.3摄氏度。
1: 哦，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0: 对，就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温度。我们的全运会的帆船帆板比赛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2: 这些年来，红海湾正经历着从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珠浪景区一半豪迈一半温柔的奇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就在相隔不远的海岸边，咖啡一条街正在悄然兴起。原先荒废的厂房和闲置的商铺，如今摇身一变成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它这里以前是一个鲍鱼养殖场改造的，嗯，对，那这片区域定为禁养
1: 厂房吗？
0: 以前是养鲍鱼的，
1: 这些都是原来的厂房。
0: 里面这个是用建筑垃圾填起来的，对。
1: 好，用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点上小灯，那边还种了一些植物。
2: 用废旧的鲍鱼养殖场改成咖啡店，是店主刘德江3年前一次大胆的决定。当时他在广州经营的女装厂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回乡散心的他偶然看到红海湾的绝美落日，他便决心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他保留了厂房的原始构架和水泥墙，用温暖的木质桌椅装饰店面。当夕阳透过巨大的窗户洒入时，这里变成了观赏红海湾日落的黄金点位。不出所料，改造完成的咖啡馆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
1: 既然是咖啡厅，一定得点杯咖啡吧。
0: 做一下我们汕尾的一个特色，这个青梅。
1: 青梅。
0: 对，青梅。我们汕尾有个县，陆河县，它是汕尾的青梅之乡。
1: 嗯，根据青梅还研发了很多特饮，还有这个桂花青梅茉莉茶，所以相当于也是本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也都融进来了。
0: 对，
2: 刘德江告诉我们，第一家咖啡店爆火之后，他在汕尾又相继开了7家咖啡店。他把汕尾的闲置资源进行盘活，利用废弃的发电站、破败的轮船厂等等进行改造，将一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盘活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最高峰的时候，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单日营业额近25%。

0: 青橄榄水果打的汁。
1: 哦，这是您的摊吗？能看一下吗？这个就是橄榄，
0: 这是橄榄果，或者拿回去煲那个排骨汤啊、瘦肉汤啊，或者打成那个汁也可以的。
2: 油柑又称鱼柑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山，又称鱼柑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具有清热消食、生津止咳的功效，多盛产于两广地区。其鲜明的回甘特性吸引了众多既追求健康美味又追求风味独特的年轻人。
0: 这个我尝一下，没事吧？
1: 好，谢谢。

0: 先让我们好奇，店主随即邀请我们一起体验制作饼皮。
1: 现在我们都习惯了哈。
2: 对对对。
1: 哇，这个
2: 好有弹性的，你看。
1: 像流体一样。
2: 对对对。
1: 那这边很难控制吧？
2: 就是你要学过才会的。
1: 哇。
2: 可以这样。
1: 我看这个锅里的温度很高啊。这个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2: 应该有70-80度吧。
1: 70-80度，其实它这个饼成型的速度非常快哈，时间很短，大概不到10秒钟，这就可以了。哇，这张我们拿着看一下，我拿着还是烫的，看，透过光，非常薄，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的手？
2: 起码要50公分。
1: 而且整个这个饼很大哈，特别薄，从侧面。

0: 态，
1: 对饮食上也会受到影响。
2: 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能有各种各样的
3: 夜色健身，二马路的灯火与人生交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空气中浮动的不仅是炭火上的焦香，海鲜的咸鲜与甜汤的暖意，更是汕尾人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如今这条老街成为一处让人沉浸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鲜活地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走进这抹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城市，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古典，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岭南新月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汕尾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非物质文化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彩纷呈，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省级30项，市级113项，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其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甲子莺歌舞，因其又老又潮，被不少网友称为民间街舞。我们驱车来到了汕尾陆丰市的甲子镇，来探寻这一深受汕尾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
2: 在汕尾啊，逢年过节一定会舞起莺歌舞。莺歌舞呢，有着英雄长歌的寓意，甲子莺歌舞尤其把英雄的气质刻画得淋漓尽致。今天这里的甲子莺歌舞队正在训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甲子莺歌舞相传于明朝时由福建省传入，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源自梁山好汉故事，其表演阵容庞大，最多时候达100余人，分别对应不同的水浒人物。表演一开始，领队石谦手持银蛇开路，随后李逵率领的文判武判队伍手持短锤或灵鼓，双锤击打铿锵，呐喊声震天动地，尽显豪侠气概。一曲结束，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甲子莺歌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炳光师傅。
2: 我看所有的队伍的所有人都是在跟着你走的。
4: 对，他是开路吧？
2: 嗯，
4: 按照梁山就是石乡开路。
2: 啊，
4: 后面的工作找。
2: 啊，我看您的这个动作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
5: 对对对。
2: 有哪些非常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些动作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5: 就是我们先就是绳子，就是那时候是法鞭，到后期我们才改编为绳蛇，开路蛇。
2: 哦，原来是法鞭，现在是开路蛇。
5: 对
2: 对对。哇，所以不仅是手里的
5: 绳，
2: 非常的灵动。
5: 步骤。
2: 嗯，灵动，但是马步扎得很扎实。
4: 是。
2: 嗯，这个甲子莺歌舞在动作上面和其他的莺歌舞有什么不一样呢？
4: 甲子莺歌

0: 近期，全国多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先后揭幕开赛，激战正酣，年轻球员奋勇拼搏，赛场攻防转换，精彩纷呈。可以说，各地的省级联赛正以热血竞技诠释着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而在赛场之外呢，夫妻肺片、藤椒鸡心、烤鸡架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正在将赛场的热血与人间的烟火相融合。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区域性的足球赛事如何能够有如此强劲的经济带动能力呢？一场场省级的足球联赛吸引上万人现场观赛，同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购物全线升温，更能够让外地球迷为一场球而赴一座城。从粤超的8.8宠粉票根到苏超的跨城观赛旅游线路，这些足球加文旅的新模式到底是如何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的经济活力的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还有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蓬勃发展。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各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都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有哪些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1: 我觉得这几类省级的足球联赛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他们都是带着各自地方不同的性格的。虽然都是足球赛啊，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差别呢，是和当地的经济基础、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分布，还有当地的消费习惯，还有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系的。比如您刚刚提到粤超啊，我的感觉是它和广东本地的这个商业氛围结合的比较自然啊。我们知道广东本来呢，餐饮、商圈、夜间消费就比较活跃，大家下班以后出来吃饭、喝茶、逛街啊，这种生活习惯本来就有的。所以呢，足球比赛一开起来啊，它就比较容易把这些消费呢再带动起来啊。观众呢是会把看球的这件事儿啊放入一天的生活安排里头的。所以呢，比赛结束以后，如果时间合适啊，就可能会在周围再吃个夜宵，再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广东呢也抓住了这一点，有一些地方啊，他把球赛和餐饮、住宿、景区的优惠联系起来啊，这个思路呢就相当于发挥本地本来就成熟的消费环境，把球赛变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的入口。大家呢可能是因为一场比赛来到这个城市，但是最后记住的啊，也许是这个城市的饭菜、街道、夜晚的气氛啊，或者是当地人招待球迷的方式啊。那如果我们再看苏超呢，它的特点我觉得更多是体现在城市之间的互动上。江苏省内的城市密度高啊，交通也方便，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些城市啊，他们彼此之间呢本来就来往比较频繁啊。苏超开赛以后呢，就把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重新调动起来了。大家看球的时候呢，也会自然就去关心啊城市之间，比如说哪个城市的主场氛围好呀，哪个地方招待外地的球迷比较用心啊，哪个城市的美食更让人记得住啊，这些都会变成大家讨论的话题。所以啊，我感受到这个苏超的热度啊，是在球场内球场外都有的。他把江苏各个城市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这个熟悉感、竞争感还有亲切感啊，都一块带出来。那么湘超呢，就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湖南啊，在大家的印象中是热热闹闹啊，烟火气十足的一个省份，有美食，有娱乐节目啊。观众去看球的时候呢，也会顺便感受当地的城市氛围。比如说啊，我们提到长沙，很多人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有夜市、小吃、年轻人聚会的这个画面啊。那么足球比赛放在这样的氛围里啊，就容易形成一种热闹的现场感。如果再往外看呢，那其实像这个省级联赛在很多地方都有举办啊，像浙江、东北啊也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浙江的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啊，民营经济也发达，城市服务也做得细致，所以他们在办联赛的时候呢，

0: 可能会更重视运营、品牌合作，还有数字化传播啊。那东北的优势呢，就在于球迷的情绪热情外放，城市的表达也直接啊。比赛的氛围如果做起来，那就会有一种北方特有的这个热闹啊。但那我们如果从这个省级联赛打动观众的共同点来看呢，首先啊，省级联赛啊，它离普通人更近一些，它不像一些这个顶级的职业赛事是有距离感的。很多观众会觉得，联赛是自己城市的球队在参加啊，和自己是相关的。正是因为这种近啊，所以大家才愿意讨论，愿意到现场啊，也愿意带家人朋友去参与啊。其次呢，他把城市的认同感啊也调动起来了。我们知道球迷会支持特定的球队哈，那么很多时候其实支持的也是自己的城市，它本身呢是一种地方情感的表达啊。再有呢，它把体育和消费也连接起来啊。我们人到了现场以后，自然就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交通、住宿、零售。还会有一些赛事相关的文创产品和城市传播哈，所以对于城市来说呢，这些球赛啊，它也提供了一个把人气聚起来的理由。
1: 那这其中您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呢？为什么？
0: 如果说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我可能是会更关心苏超啊。这个里头当然有一点个人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是江苏人啊，所以对江苏各个城市呢，多少都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啊。当我看到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样城市啊，在一个联赛里头相互比赛，那么作为江苏人呢，确实会比看到其他地方的赛事更容易有一种代入感啊。那如果从专业观察的角度来说啊，我看到其他地方的赛事更容易有一种代入感啊。那如果从专业观察的角度来说啊，我关注苏超啊，其实也在于说江苏这个样本它比较有代表性啊。江苏省内的城市之间，它的

生意，谁更有历史感啊？那么到了这个足球场上啊，这些话题一下子就是，同时呢也会关心这个城市它怎么接待外地的球迷啊，赛场之外有什么好吃好逛的啊？这样一来呢，一场比赛它就不只是停留在一个体育的层面，它也变成一个城市之间相互去展示的好机会啊。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呢。

的城市之间距离比较近，那么高铁、高速都很方便。很多人去隔壁城市看球是不需要做特别复杂的旅行计划的，这个特点很重要。

束以后呢，也可能再多留一阵，多走走看看。如果说体验不错哈，那么节点啊、餐饮、交通、住宿、商圈、景区都可以根据赛程提前的有安排，商家呢也能够形成一个预期啊。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啊，我觉得苏超对于其他省份也很有启发啊。一个省级的联赛要把它做起来啊，它是需要城市之间有互动的，需要商业还有交通都能够跟得上，也需要本地人呢有热情去参与。江苏在这些方面啊基础比较好，所以苏超后续怎么？

0: 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
3: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关注省级足球联赛正踢出城市经济新账本。那么于教授，我们注意到粤超它是带动了夜间的消费，湘超呢则是拉动了百亿的文旅消费，这些省级足球联赛都对城市的相关产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那么您认为这个影响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和就业的机会呢？
4: 我觉得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球赛呢是能够把人带到现场的，人一旦来到一个城市，来到一个片区，消费呢就会自然的发生。我们平常讲要扩大消费，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出门消费的理由，而足球比赛刚好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理由。所以呢它带来的第一类的影响是球场周边的及时的消费，比如说观众去看球啊，到了现场附近，那总要解决吃饭、交通、停车这些问题啊。比赛如果是在晚上呢，那么赛后还可能会带动宵夜、便利店、咖啡店、商圈这些消费啊。第二类影响呢，是对外地球迷的带动。外地球迷过来看球的时候，这个消费的范围啊还会更宽一点，比如说呢他们可能会提前一晚到啊，或者第二天再走，这样一来啊，酒店、民宿、餐饮啊，也包括出租车、网约车都会受益的啊。第三类影响呢是对小商户还有个体的经营者就比较直接了啊，因为大型赛事的经济效应啊，最后它不是只体现在大商场或者是酒店集团的身上啊，很多的小餐馆、小吃店、便利店，也包括像奶茶店啊、文创的摊位也会得到机会。比赛日呢人流增加啊，周围店铺的客流自然就会上来，一个小店它可能不需要参与多复杂的活动啊，只要它的位置合适、产品合适、服务也跟得上，那么当天的这个营业额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同时呢联赛也是会带动一些临时性的和灵活性的就业的啊，因为比赛要办起来呢它需要有安保、检票、引导，也需要有保洁啊、停车管理、场地布置，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啊，比如说摄影摄像啊、短视频剪辑等等啊。那么球场外的商圈还有餐饮店也可能临时增加服务员、配送人员、促销人员啊，这些岗位呢有时候不是长期固定岗位，但是对于兼职人员啊、灵活就业者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机会啊。还有一种呢是比较长期的就业机会啊，它是会随着赛事啊持续发展慢慢出现的，比如像赛事的运营公司、体育培训啊、文创的设计，那么这些都是会被带动起来的。如果一个地方的联赛每年能够稳定的举办，那么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啊，它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慢慢的就会有人专门围绕赛事来提供服务和内容啊。所以我认为呢省级足球联赛啊，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啊是可以分成短期还有长期来看的。如果从短期看呢，是比赛日带来这个餐饮、住宿、交通、零售、夜间消费、临时就业这些啊。如果从长期来看呢，是城市能不能借着这个赛事培养体育消费的习惯，形成一个稳定的球迷群体，来带动赛事运营，还有包括体育培训、文创产品，还有城市品牌的传播。

0: 场啊，还有服务业的升级。足球比赛如果是持续的办下去啊，慢慢的就会有球队的标识啊、城市纪念品、球迷服饰，也会有主题的餐饮、赛事直播、短视频内容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内容和产品跟着出现。他们是围绕这个赛事在做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是城市的文化产品的一部分啊。我觉得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说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啊，它能够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一个赛事能不能办好，它其实考验的不只是体育部门啊，也包括交通、餐饮、住宿、公共安全啊，还有像市场的秩序、志愿服务、城市卫生，这些都很重要啊。这个过程呢，它也是一种倒逼城市把公共服务做细做好的过程。
1: 嗯，

0: 产品等等。还有一些地方文旅资源比较强呢，那么可以重点做，比如说观赛，那可以试试去做像校园足球、夜间消费这样的活动。
1: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死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3: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早熟的一块吧。所以说，包括说像现在创业，以及说之前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更偏向于说怎么样把这个问，就是出现问题其实并不可怕，就是问题出现了以后，怎么把问题尽快的解决好，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反而会比就是说就是会更重要吧。因为很多时候情绪上它会影响你的判断。
1: 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其实说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你和香水会有什么联系，因为提到香水，我会觉得它很浪漫，更
0: 对，
1: 偏感性一些的东西。那你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香氛啊、天然香气这类事物产生？

0: 商业一点点的，就包括说调香的话，我现在可能最多也就到说能以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专业的评香师的这么一个，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整个板块里面负责香水设计，就是我们调香师他就是专业学香水设计的，而且也是之前去法国留学，然后学的就香水设计这一块嘛，就我知道就他能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基础，他能给我做出来很好的味道，但是我的方向就是我能给他提供更好的原材料，那最后就是双方就是一拍即合，最后我们就说在海南本地就做了这么一件事，然后就开始了，对。
1: 其实你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帮你去带进这个领域的。
0: 对，是的，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术业有专攻嘛，就是你不能奢求我，就是说，
1: 什
0: 你
1: 么
0: 不
1: 都
0: 能奢
1: 会。
0: 求，对，你不能奢求一个人，就是他既懂行业的发展，然后又懂，就是说这个未来应该怎么做，以及说他又要懂那种非常细节的这种
1: 产品的
0: 产品的
1: 设
0: 方
1: 计，
0: 向。
1: 对。
0: 对，就是我在这个团队的存在的意义的话，可能更偏向于说，我可能像是一面旗帜吧，就是我知道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大家也愿意相信我，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比较会讲故事的人，而且就是包括说我们小伙伴，你说外面那些合作方，他们也非常相信，就是我能把。

0: 当地的这个植物资源。这个过程当中你和调香师经历了哪些？最初是选定了哪些植物？
1: 然后再根据不同香型的话，我们会额外添加一些海南本地的其他作物，比如说像降真香、檀香、黄花梨、槟榔，还有像玉兰花、香水柠檬、香草。这些就是我们考量到，就是目前海南能用到的一些原材料，我们几乎都会用。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因为夏博会期间的时候，我们也跟农垦签了战略合作，然后包括说我们一直合作的有就是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也是叫香饮所，热科院的下面的香料饮料研究所。那它其实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帮助吧，就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原料，就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才有了我们后端的发展。因为为什么我们想在海南本地做香水，但是确实会有一些朋友问我们，就是为什么你想在海南做香水啊？那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海南做香水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本身中国在谈及香料种植业的这么一个产业里面，其实海南是没有办法，就是被遗忘或者说被跨越的，因为海南就是有很好的物资源。我们前段时间跟海南大学的这种农业相关的一些教授在聊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跟我们讲明白，就是海南目前探明的有芳香植物几乎95%左右都是没有任何的市场化和规模化、产业化的种植的，因为本身他们在这上面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就是经济价值嘛，所以说都没有开始种。但本身海南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这种植物宝库，它跟云南是不相上下的。但是现在你可以想到，就是中国的这种香料种植业，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整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的点就是现在中国品牌、中国供应链，然后定义中国标准。那其实这是我们想做的事儿。
0: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和志向还是挺远大的。
1: 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它是一直是持续性的。那最开始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想做一瓶更好的香水，质价比、性价比、质价比更好的一瓶香水，就更精油的香水，是吧？当时我们是这么一个想法。但后面在整个旗舰店落地以后，就是整个运营情况下来了以后呢，我们会发现确实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才会去讲这样的事儿。就基于海南本地，我们的精油含量会更高，同时就是我们的本身，因为从种植到成为一瓶香水，都是几乎都是我们一家企业在跑，然后再加上之间很多的这种企业啊愿意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的毛利保持的还可以。
0: 你刚才提到说你们香水的精油含量是很高的，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1: 这个内容还挺长的，但是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喜欢香水吗？
0: 我有很多香水，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香水当中是有精油，我好像没有这样一款，还是说所有的香水都有精油，只是我没有察觉和意识到这个问题。
1: 是这样，就是我问您几个问题吧，然后您可以就是说根据您最直观的想法，然后你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您喷香水的时候有没有被香水刚就香水刚喷在手上有没有闻到过那种非常强烈且刺激的酒精刺激感？
0: 有一开始的时候。
1: 会有是吧？正好
0: 对，
1: 这是
0: 会有。
1: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首先您会不会觉得就是目前来讲，你有些香水它的留香是非常短的？
0: 非常短，很少有长的。
1: 对，是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好，第三个问题就是，您有没有，比如说自己在某些比较狭小的空间被别人的香水味熏得有点晕过，或者说有没有就是闻香水的时候闻得有点头不舒服？
0: 有过，这个确实有过。
1: 有过吧，是
0: 别
1: 吧？
0: 人的香
1: 那
0: 水总觉得他们的留香时间怎么那么长，而且非常浓烈。
1: 对，然后我现在给你解决，一我们家香水几乎没什么酒精刺激感，这其二，我们家香水留香能做到10到12个小时，第三，我们香水是更偏植物精油，它是天然的，所以说就是你闻我们家香水也不会不舒服，就是因为我们加的是大剂量的精油，但是您现在目前普遍买的香水可能更偏香精，所以说就是它会有一些不舒服，酒精刺激感很重，是因为它的像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香水，它的就是有芳香分子部分的含量比较低，就是如果说香精为主的香水，闻着一定晕，一定不舒服。
0: 一开始这个选址，我看的是在骑楼，
1: 对，
0: 这个
1: 是的。
0: 其实这个价格我能想象到，在骑楼那个地方的话，地标性的建筑群，租金可想而知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一下就是放在骑楼这个地方？
1: 就是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其实我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是吧？包括说当时我们聊这栋楼的时候，特别感谢龙华区，龙华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在那个房租上面是有一些减免的，就不全是全额租。他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这品牌很有意思，我们这些年轻人想干的事也很有意思。他会觉得就是说海南可能将来真的会出一个全国比较出名的香水香氛品牌，所以说他愿意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品牌成长。对，最后才有了这栋楼。然后事实证明也是他们的看法和想法也是对的，因为确实就是包括说我们今年成为第六届校博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包括说今年的官方伴手礼也是我们家，大家是很愿意就是。

0: 自己在这买完了以后，他带身边的朋友来这买，包括在校博会期间有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知道我们参加了校博会，然后他也知道他身边有个很好的朋友在校博也在参加校博会，
1: 代购吗？
0: 他会远程遥控他的朋友，他说你去海南馆，你去七号馆海南馆去看一下伏记香水，去闻一下，那家香水非常棒。
1: 哎，
0: 对，
1: 其实
0: 就
1: 香
0: 是。
1: 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吧，你必须得自己去试去闻。
0: 是的，至少就是说，我们到现在也有接近2000多个这种已经付过费的会员了，而且很多人愿意帮助我们。再加上就是复购其实做的也还可以，虽然说香水是个低复购的这么一个产品，但其实我们复购做的还不错。所以说就是确实更好的质价比、更好的这种精油含量，它是能给这个市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感受。你肯定会想，就是说自己的香水到底含不含精油啊？酒精刺激感，然后以及说它有非常短的留香，以及说它有晕人的感觉，那完全是因为可能当时你买到的几乎都是这种工业化标准化的这种香精香水了。那只是说我们是基于海南本地有的这些物质资源，因为本身中国的种植农业都是很强的，不单单是工业强，我们农业也很强，因为我们有很大的种植面积，这是其一，其二我有相对较低的人工成本，那所以说我们能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拿到质量比较高的精油，同时我能加到香水里面去，所以说我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品质出现。
1: 其实我听到你聊到现在，尤其这一段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样，谈及香水的话，大多数对香水的印象，或者说我认为这样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一开始喷就有一股很浓烈的酒精的刺激，然后留香也不会很长，所以我对任何我买的香水都没有任何的期待。我说，哎呀，它能留香12、13、14个小时，我没有这样的期待。我觉得可能香水也就1、2个小时留香可以了。然后这个一开始有个刺激的这种气味也可以了，但是后面就没有了嘛，对吧？也没有这么，我就觉得香水这样就可以了。我从来没有说香水可以像你说的那样，
0: 对，
1: 对
0: 是
1: 对。
0: 的，是的，
1: 所以我觉
0: 是的。
1: 得你可能更多的工作还是要去告诉消费者。

0: 喜欢我们家香水，也是因为他闻了我们家香水油，他就会愿意去买。包括说中国人喜欢香，这个是毋庸置疑，是传承了上下
1: 闻
0: 五千
1: 香，
0: 年的，
1: 对，嗯。
0: 对，就是这么一个文化，也是一个基底啊。就是不管怎么样，人肯定更喜欢待在香的地方吧，是吧？只是说大家就是在我能吃饱饭的同时，以后我会对我的生活，对于我的精神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追求吧。所以说你会发现，就包括说这几年，其实中国的香氛文化香水香氛这个市场一直是在往上涨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正确的。
1: 我在谈到说，如果我要真的自己到商场里面去买东西，不是在网上去买东西的话，有哪几样东西我是一定去自己亲自买的？其中一样就是香水，因为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去试，你要去闻这个香味是不是像网上的那些评价说，哎，这个味道很好闻，留香很持久，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清新。但香水这个事情就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他就觉得这个香味很清新，但可能对我来讲太浓烈。所以香水这个事情，我是要买的话，一定会去商场里面去试的。我是要买的话，一定会去商场里面去试的。
0: 对，是
1: 对，
0: 这样，是这样。但
1: 对，
0: 是就是，首先香水的浓与淡，它其实不取决于你的浓度，它很多
1: 嗯，嗯。
0: 时候更偏向于取决于你在里面用了什么原材料。比如说有一个我们在里面会说有一部分原材料它就是更偏清凉、更偏清的，比如说像香水柠檬，它这个味道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清爽、舒服的一个味道，就是它是偏清的味道，是吧？那其实
1: 嗯，嗯。
0: 很多时候这个一瓶香水的浓与淡，它其实可能更取决于说它到底在这瓶香水里面用了什么原材料，而不是取
1: 嗯，
0: 决于它的浓度。因为毕竟那个像柠檬，它可以用精油，它也可以用香精，它的只是说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当然，就是你那句话我是很认同的，就是香水它一定是千人千面的，就是每个人会有每个人喜欢的香型。刚开始在市场上做，其实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一家实体店。那我们坚定的认为，就是香水它一定是一个需要线下体验、需要线下闻到的这么一个事物，所以说我们坚定的就是说还是以线下的体验为主，而不是线上的一些销售。线上也是我们会做，但线上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内容和种草，以及说一些产品的复购。就是你可以理解我们是一个更注重线下体验的这么一家公司。
1: 好的，本期节目我们和杨浩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国在海南设高素质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中国国家税务总年前五个月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17号，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中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 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 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1时18分，
2: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
2: 合作是积极的。
4: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 中国四部门发文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第22届东盟华商会在昆明开幕。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针对伊朗美国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涉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内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林健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中方将

0: 展开讨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协议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还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做的花木生意，所以这两点呢，应该说呢，向前推进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相应的问题，这应该说呢，是这一次达成这个备忘录文本初步这个框架的基本的这些考虑。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大幅度的让步和妥协，而美国来说呢，为了体面的从这个地方脱身，那么全盘就接收。但是呢，这是一锅夹生饭，很难呢这个做熟。
1: 对。刚才您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呢，这次双方啊也是设定了一个60天的谈判窗口期，包括像核问题，包括像解除制裁问题，经济重建等问题呢，都要在这窗口期里面进行谈判。那么客观的讲，60天是时间紧、任务重，那么应该谈判的议题也有一个优先级吧？您觉得哪些议题呢可以放在最前头？那么在这些议题的谈判当中，双方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利益交换呢？
2: 确实呢，我们说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重建这一些问题，在区区60天的时间里边想要全部的谈妥，可以讲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其实美伊双方呢也都对此是有所认知的，因此这个就很

中，会去寻求一些先期成果，能够先使得各方能够先落袋为安，能够把一些刚需的一些问题能袋为安，能够把一些刚需的一些问题能够先安排下来，这些有可能会成为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策略。所以在这个里边，我想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有一个刚需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先易后难。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对于美国和伊朗什么才是真正的刚需。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海峡的恢复

0: 天的时间里边是难以完全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
1: 嗯，虽然呢这个核问题呢可能要往后拖，但是呢可能也是美国包括以色列的一个刚需，谈判的也是重中之重之一啊。因为特朗普也放出话来了，说如果最终不能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取得一个满意的这样一个核协议，那么他还将重启这个军事打击，而且要寻求成为中东的一个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这个的确让人颇感意外。特朗普呢是不是想表达这样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伊朗，他向整个中东地区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霸权方案。
2: 应该是这样，他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伊朗不履行相关的承诺来说的话，美国还可以重新恢复对伊朗全面打击，而且是短促猛烈的这种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这个付诸实施，从这个美军现在的实力来看的话，这个从2月28号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很难这个实现这个目标。毕竟从武器装备，从美军的这个部署，那么很难对于伊朗呢一些非对称的作战手段，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导弹进行有效的打击或者是防御，比方说防导弹、防无人机的话，那么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呢，层层设防，至少有70%的防空反导系统，比方说从这个以色列的铁穹、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那么美国爱国者这个萨德、宙斯盾，再加上这个以色列的歼 2歼 3，那么至少70%的这个防御体系在伊朗的这个导弹面前、无人机面前呢，好像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同时呢，在费效比方面，那么用这个比方战斧导弹一枚，按照这个现在出厂价的话，可能也70-80万美元。那么打一个的1-2万美元的，比方说伊朗的一个吉普车一个发射架，这费效比来说，它美国打不起。不管是从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性能，还是现在这个成本，它都很难再付诸实施。所以特朗普现在呢，只是一种威胁。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被特朗普这种威胁呢所这个镇住。那么从这个中东地区保护者来看的话，这更是这个让人们看到，本来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比方沙特，比方说巴林、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希望把美军拉过来。通过买武器也好，通过让美军在这部署也好，结果这次这个打击来看的话，不单这个没有起到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相反呢，就是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美军的存在，遭到了这个附带的这种打击，所以地区国家在此之后呢，相信不太可能呢，相信美国呢愿意承担这种保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特朗普要收20%的保护费呢，这只是一种他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商业利益的一种思考，而不是说真正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嗯。其实呢，不仅是中东多国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其实之前啊，伊朗多次表达对美国是完全不信任，而且呢也说啊，现在这个伊朗的武装力量呢是始终保持手指呢扣在这个扳机上，要确保应对敌人的任何的这样一个阴谋。那除了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您觉得伊朗方面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确保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0: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伊朗呢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是极度缺乏的。从特朗普在一任的时候来退出伊核协议，再到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呢是两次在谈判当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就已经使得美伊之间的互信是完全消磨殆尽。而这种互信的缺失也直接导致当前的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极度脆弱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伊朗呢肯定是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去使得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那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伊朗多次的强调，现在美国必须要先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说美国必须要先去解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必须要先停火，以及美国必须要先解冻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当伊朗看到了美国相关行动的时候，那么伊朗才有可能开始和美国后期的一系列的谈判。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必须要相向而行，伊朗要看到行动才开始能够他的一些履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被美国再次的进行诓骗。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他始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管控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实际上美国一直宣称海峡的通行要完全自由化，但实际上伊朗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做法，使得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

0: 的实际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伊朗要求相关船只要提前报备，要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一旦当整个的这样跟美国的政治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伊朗还是会把海峡作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也同样可以作为伊朗最终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杀手锏，同时也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后期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伊朗也是采取了多手的准备，来为后期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的新的波折来提前做好准备。
1: 嗯，所以说伊朗呢把霍尔木斯海峡握在手中，就是与美国的较量当中立于不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嗯，就在美国跟伊朗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的时候呢，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那么以色列会不会令局势再生变数呢？来看短片。
2: 1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满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报道称，特朗普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并称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以军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多架无人机。以军随即宣布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据以媒披露，以军出动两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打死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空袭完成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以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天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作为反击，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1: 有外媒报道说呢，以色列的官员说特朗普出卖了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看来，您觉得美伊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它有哪些条款是以色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3: 在很多方面呢，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文本，比方说伊核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看，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伊朗的核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存亡的问题。如果说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它可以在中东地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形成生存亡的威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存亡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就是靠这种打打杀杀，他其实把这个反对伊朗呢作为一种事业来干，就是对内他可以拢住这个保守势力来支持他这个强势的这种执政，那么对外呢，他又可以显示出呢，以色列的这个地区他拥有这个包括军事方面的能力，那么再把美国拉进来的话，应该说呢是这个以色列现在既定的一个政策，他跟美国呢这个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这个美国内的犹太裔的这些选民，对于每年的政治选举来看的话，都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所以呢一般政治人不太敢动这个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所以从这个内政也好，从外交也好，现在来看的话，成了伊朗和以色列的一场对决。那么最后呢，美国退出来或者后退的话，就形成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那么同时呢，也形成了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较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大三角关系。
1: 嗯，所以呢，以色列是有底气的。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就说啊，说这个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是接下来还要来搅局吗？美国会任由以色列胡来吗？
0: 那确实，以色列搅局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它是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各派别的一个共同的反对。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我想以色列的所谓搅局的行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军事上，那第一就是在黎巴嫩的这条战线上，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双方能够要

0: 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近乎同时，那么以色列也在升级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以军也会继续相关的在其他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第二就是对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前的谅解备忘录里边是不涉及到伊朗的国防工业的能力，特别是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以色列是否会开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除了军事方面，我们说还有在政治方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有可能在美国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那么包括如果出现类似于所谓的伊朗没有履约，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要去收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政策，这也是以色列希望能够推动实现的一个效果。那第三就是在舆论上呢，我们想以色列有可能也会发动更多的舆论战，来使得美伊未来的谈判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1: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和短视频博主小小一起来聊一聊融合了海南本土风味与南洋特色的侨乡美食。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
3: 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0: 南部有 0.6 到 1.2 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 0.6 到 1.2 米的清浪，关岛附近洋面有 1.0 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1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1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短视频博主高小小。小小常用镜头记录各地风土人情，拍摄过海南古建侨乡、黎苗非遗，还有美丽乡村里的暖心故事，当然也少不了令人垂涎的地道美食。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着小小的镜头领略了海南侨乡老宅的建筑之美，让人印象深刻。这些老宅见证了海南与南洋的文化交融，而美食和建筑一样，也是侨乡文化鲜活的体现。今天我们就和小小一起来聊一聊融合了海南本土风味与南洋特色的美食。有请小小。你好，小小。
3: 你好，你好，
7: 欢迎小小。首先，我想问问小小，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海南美食作为你视频创作的其中一个主题呢？
3: 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海南，所以美食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最初我们拍摄华侨的故事嘛，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呢，除了去拍一些美景和人物的故事之外，也会去吃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喝最基础的咖啡。我们在万宁兴隆拍海南咖啡，当时也拍了两期，从咖啡的种植到炒咖啡豆、品尝咖啡等等。那么我们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就会吃到一种点心，很常见，叫娘惹糕，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还有条状的，还有块状的，还有一层一层的，像那种千层糕一样，五颜六色，很好看。然后我们就是查了一下这个娘惹糕的来历，他们是东南亚的一种特色美食，它是属于巴巴娘惹文化的一种代表糕点。其实这个巴巴娘惹的文化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初到17世纪，当时就是

0: 对，很多人以为是五彩斑斓的意思吗？不是的，它除了是因为好看，还是因为它这个叶子就叫斑斓叶。那么我们拍它的种植，然后又对华侨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们去他们家做客，然后他们请我们吃的饭啊，就是南洋的那种美食，比如说咖喱啊、沙爹啊等等，还有加多加多之类的。
1: 我在新媒体上看过你不少的视频，看到你之前给内容定过一口海味这样的方向哈，所以当时在策划的时候，你觉得一口海味这个词能够完全贴合你想表达的这个视频内容吗？
0: 一口海味可以说是一口海南味，或者是一口海味的海鲜等等，我觉得都可以。因为这个"海"字它还蛮宽泛的嘛，它可以说是海派的文化一种代表，海纳百川。

0: 蔡发老师写了本书，就是《风从南洋来》，
1: 是
0: 就是我们可以走在骑楼老街，感受到这种南洋风味带给我们的一种冲击，不是说那种惬意的感觉那么简单的，而是吃到嘴里真的能回味起来那种香甜的味道。最常见的就是老爸茶了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海南的老爸茶。
1: 吃过在海口对对对海口骑楼老街附近吃过。
0: 对对对，因为海口的骑楼就是华侨们当年回乡修建的嘛。那么除了我们看到的这种南洋的建筑，那么我们吃到南洋美食老爸茶里面是最丰富的。
1: 对，
0: 有糕点啊，也有广式的老馆的味道，那么也有海南的味道，就大家喝茶呀还有咖啡。

0: 它背后就是一段下南洋的华侨史。我们前期调研会去查地方志或者一些报纸，其实官方也有一些文件啊，比如说《琼崖民国日报》上面就有早期海口的餐饮的一些记载，也看了一些学者的研究，了解到大概是19世纪末的时候，海口开埠以后，外来的文化和华侨返乡，深刻的去改变了海南的这个饮食面貌。那进口开埠以后，外来的文化和华侨返乡，深刻的去改变了海南的这个饮食面貌。那近代有非常多的海南人，就是为了谋生嘛，漂洋过海到了东南亚，他们在那边就是靠着三把刀起家的，菜刀、开餐馆、咖啡店的特别多。其实还有海南鸡饭，其实像大家知道的海南鸡饭，大家说是新加坡的国民菜系，对不对？其实早期就是海南人带过去的，他们在那边摆地摊、走街串巷，然后卖种美食，大家吃的比较多了，时间一久，那现在成了他们这国民爱吃的美食。然后再返回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新加坡的菜，但是您听它的名字"海南鸡饭"，
1: 对，
0: 您就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美食的交融不是单向的流动，而是双向的一种互动的。所以，当华侨们站稳脚跟在异乡，他们赚到钱之后都会回来。回来定居之后，除了他们的建筑风格会原封不动的和本地进行融合重建之外，建这种宅子，还会把味道也带回来，就是他们爱喝的、爱吃的，然后这种生活习惯和文化记忆都会带回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海南的老华侨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会跳舞，然后还有穿的这个衣服。也会是他们当年穿的那种衣服的服饰风格等等。那么我们其实也会去听他们讲吧。我们要走到华侨的中间啊，到侨乡去，比如说万宁兴隆华侨农场。重点就是那边比较多我们从印尼啊、马来西亚等回来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贵侨。那么咖喱呢，就老贵侨就说他们其实从小就吃这些咖喱啊、沙爹啊，还有印尼虾片、木薯片。就回国几十年了，他们这个习惯也一点没有变。像他们的房子哈，房前屋后都会种这个香茅、黄姜这些香料，而且他们还会种面包果，它就是一种圆圆的，长得很像菠萝蜜，又非常像榴莲的外观，当然它不是不长刺的啊，它就是绿色的，看起来，然后掰开之后，它熟透了就很像榴莲一样那种软软的口感，当它硬硬的时候可以切开像炸薯条一样炸成薯片的模式，就很好吃。就这些习惯他们一直都保留，他们一开始可能自己吃，

0: 这个气候和南洋是很像的，那斑斓在这里就很适宜生长，他们就在这个房前屋后零星昌的这个镇里啊、村里啊，包括我们在琼海啊、万宁啊，其实各个地方，哪怕是橡胶林下面，它都会种这个斑斓叶。
1: 嗯，
0: 就像这些华侨带来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香料，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种植。他们不光做斑斓糕，那么还有斑斓茶叶啊、斑斓汁、斑斓面饼。其实，在老爸茶店里最多的就是斑斓煎面饼，还有斑斓油条、斑斓曲奇饼干，其实这些我们过年的时候都能看到，这斑斓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海南本地人研究的，这叫研发和衍生。嗯，那么就是在斑斓糕原有相似基础之上，把这个食材进行发散之后而衍生出来的海南本地的特色美食了。那么印尼的咖喱呢，它本来就是甜辣的，去了之后就会觉得那个辣辣的甜甜的口感，可能海南本地人就觉得可能适应不了，那么归侨们就会把这个本地的老椰子的椰浆拿去调和这个咖喱酱，然后它就会有一种醇香的椰香味啊，奶奶的口感，然后就会觉得很爽口，那也没有那么辣了。就总的来说的这个南洋风味海南造，他们全混了，和这个华侨的历史紧紧融合在一起。嗯，我们其实在拍摄美食的过程当中，就像是在拉一条这个味觉上的丝绸之路，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每天吃的这些看似寻常的美味，其实背后都有一段漂洋过海落地生根的故事嘛。它不是简单美食两个字儿这么简单的。
1: 嗯，对对对。所以美食的传承是离不开人的，不管是海南本地做南洋风味的摊主啊，还是了解东南亚美食的这个从业者，那小小在对接他们挖掘美食故事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人呢？
0: 非常多，因为我们其实在固定拍摄的时候，除了大家认识到的一些美食的传承人，像南洋风

0: 然后如果是那个香料，我们就去现场拔香料，去洗菜，把这个每一个新鲜的这个配料都准备好。
1: 嗯，
0: 我们把新鲜那个食材准备好之后呢，我们还要去拍怎么样去烹饪。那么这个烹饪的过程，有些用的工具不一样，可能大火呀，或者是用这种传统的煲去煲汤，或者说用这个炉子去烤啊，或者用大家常见的一些工具等等。还有我记得我在万宁的时候拍了他烤这个沙爹肉串啊，他好像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石盘子，然后里边是木炭，然后在上面烤。我说你干嘛不用烤箱？他说烤箱的味道跟这个可不一样。我们就在上面慢慢烤，慢慢烤，烤完了之后呢，感觉很漂亮，然后在上面又撒了一个沙爹酱，有那种花生的味道，然后很香，拿一点那个小青桔往上一点，哇、哦，这个味道绝了，口感很好。当时我们所有的拍摄人员就说这个最好吃，他要打包、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包括它的工具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是要拍摄出来这个过程、
1: 嗯、
0: 让大家一眼就看出来它和我们本地菜有什么不一样，对吧、
1: 嗯、
0: 那其实咖啡也很特别，因为我们常见的咖啡就在咖啡机里边，或者说我们自己手冲的时候手磨一个咖啡，但是海南的这个归桥用的这个叫勾比欧的这个咖啡道具不一样，它是用的传统的铁皮壶，那个很细长的那种壶嘴，冲泡的时候配合一个超大的沙漏一样的布啊，这种往上一拉往下一拉来回滚动的这种拉动的操作很特别，然后你会觉得这咖啡这个香气四溢，还没喝呢已经敢流口水了。拉完了之后呢，还要在那个咖啡杯底下放上那个炼奶，一倒下去，哇，那个醇香一搅动，那个口感很丝滑，特别好喝。然后我们还要拍这种成品嘛，拍出来的菜色，因为南洋美食它的色泽都很漂亮，金黄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沙爹的这种深褐色的，或者斑斓这种翠绿色的，还有那种玫红色的火龙果膏的颜色很漂亮。那这些食材它的颜色很鲜亮很清透，我们其实拍美食的时候也会给特写，就是啪夹起来一个虾，或者是夹起来一块鱼、
1: 嗯、
0: 或者是把那个鸡拎起来、
1: 嗯、
0: 就是怼到镜头上去，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么有冲击力，好饱满的虾、
1: 嗯、
0: 吃一个。这个时候我们吃很重要，但是食客去吃也很重要。我们会拍一些大家普通的这个游客哈，游客们去吃的这个反应会怎样、
1: 嗯、
0: 他们吃的这个过程我们也会拍下来，跟大家去采访一下感言，就是吃后的一个吃后感吧、
1: 嗯、
0: 那么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去拍这个嘎羊包，
1: 嘎羊包，
0: 因为这个嘎羊包，对，它就是一个面包嘛，烤面包、
1: 嗯、
0: 然后夹在里面的，然后里面有那种绿色的斑斓嘎椰酱，大家吃到之后那种欣喜的表情，眼睛一亮，好美啊，这个味道，就会感受到大家是真的喜欢美食。你说有这么多人大老远的下午四点每天在那个农贸市场去排队，就为了等那个嘎羊包，8分钟最快就卖完了。
1: 哦，真的这么夸张啊？
0: 对对，他说最快8分钟，那个老板说最快8分钟就卖完了，我们每天下午4点开始在这里，半个小时不到全卖完了，第二天再过来就有这么多人排队去买这个嘎羊包，可见它真的很好吃。后来我们除了去买，我们也去拍它怎么制作的过程吧，从它烤这个面包的外皮，到它制作这个嘎羊酱，到抹上这个酱，到品尝这个味道，那个酱顺着这个面包流出来，一口爆浆的感觉，一看你就很想吃。所以这种视频的呈现以及大家吃到的那种美食的味道你是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重点就是教大家怎么去馋大家，
1: 怎么去馋大家。
0: 当时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个香茅烤鸡，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我在海南吃过的这个鸡，除了文昌鸡、椰子鸡之外，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香茅烤鸡。
1: 烤鸡，
0: 这个香茅烤鸡、
1: 啊、
0: 对，它就是把那个鸡烤的外焦里嫩的，然后它又配上那个香茅，味道很绝。那我就在想，这到底是怎么烤的呢？它外面还会包一层锡纸，然后它就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那个鸡给做出来。这具体的我没有拍到太细节的啊。
1: 嗯，
0: 我觉得最细节的就是我拍这个沙爹烤肉串，因为它当时因为沙爹肉串它是有那个沙爹酱吧，那个肉串是排骨的，它又是用牛肉串、
1: 嗯，
0: 它这个串是不一样的。它串好之后呢，就会进行烤制，还有木炭进行炭烤。它是可以看得见的，在户外就可以烤啊，一边烤一边吃，然后再抹上那个沙爹酱。其实这整个流程让我觉得是最震惊的，因为它用的方式很简单，整个氛围也很轻松，没有在厨房里这么忙碌的感觉，但是烤出来的味道却是最好吃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串一串的边聊天边吃的感觉就很轻松，氛围也很好。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叫加多加多的凉菜，
1: 加多加多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做过攻略啊。

0: 是印尼的一道非常经典的凉菜哈。
1: 对的对的，因为我当时在华侨家里吃饭，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黄姜饭。这个黄姜饭其实黄姜就是一种调料嘛，这个黄姜很特别哦，它还可以做染料。所以当时这个黄姜就是把这个饭染黄色，金黄金黄的感觉很有食欲，然后他们还会把它垒成那个宝塔的形状，在重要的日子逢年过节的时候把它拿出来，觉得很有仪式感。这个加多加多就是印尼的凉菜啊，它里面其实这些食材也很常见吧，比如说白菜呀，或是包心菜之类的呀，拌了那个酱，这个酱好像有点花生味道的这种沙爹酱。它的这个凉菜有的是凉的，有的是热的。我在伊萨那印尼餐厅，他就给我吃的是一种热的加多加多，而我当时就觉得很特别，我说你为什么凉菜是热的呢？他说有些人不喜欢那种凉凉的感觉
0: 啊，所以就适当的改良了一下。
1: 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改良，因为我一开凉的感觉
0: 所以就适当的改良了一下。
1: 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改良，因为他告诉我他做成热的原因是因为游客喜欢吃热的。
0: 是游客喜欢吃。那从镜头里的烟火气道和嘉宾这个探讨做法，我觉得小小拍摄不仅仅是一次美食的探索，那么在见证了海南与东南亚的

0: 进行一个融合，要好吃怎么让海南本地人喜欢，或者让我们内地人喜欢的一种模式。我觉得它就是不是简单复制，而是一种和谐共人喜欢，或者让我们内地人喜欢的一种模式。我觉得它就是不是简单复制，而是一种和谐共生。以前我觉得南洋美食在海南可能就是华侨带回来的这种家乡菜嘛，和海南本地没什么关系，就是一种移植嘛。
1: 嗯，
0: 但这次就是我们深入拍摄了这么多，和这个华侨朋友聊过之后，就发现它其实就是海南自己长出来的血肉的一部分。毕竟过了这。

一本活的食谱，我们有无数个温热的故事，它比任何史料都要生动，而且更有温度。它让我明白，就是美食是文化的血管，它们里面流淌的是人的情感和记忆。我们自己去吃，我们带朋友去吃，我们介绍给更多人，其实它也是一种流动的记忆。第二就是融合，它是一个更谦卑也更开阔的一个理解。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南洋影响了海南，但是现在其实我感觉海南这片土地和海岛的生活它更包容，它又重新

0: 的一个活色生香的味觉之路，是一种扎根于生活无比鲜活的文化的力量。
1: 好，谢谢小小今天带我们品尝了这些融合了各地风味的海南美食，也让我们看到了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再次感谢小小，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

国际法治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公告，宣布将2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在中国，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 此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21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酚酞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嗪类三大整类物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 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提出，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着力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17号，中国在海南。

0: 由江姓安康，虽姓江老百姓花直接无恙，生理强送家从就没他刚叫生命过。
1: 无妻舒柔，占姓安康，随姓寄200元，我一切无恙，生意昌顺，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像极了家乡的春天，压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闻到花香。片中的台词和情节道尽了海外华侨的乡愁，游子对故土的思念尽数寄托于侨批之上。侨批是近代华侨漂洋过海寄回故土，兼具家书与生活阶级功能的特殊信函。鲜为人知的是，当年华侨寄回家乡的，除了支撑家人的生活用品，还有大量推动新中国植物科学研究的热带植物种苗以及技术资料。如今，这些跨越山海的植物就在我们身边落地生长，欣欣向荣。一个物种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一个基因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重要经济植物的引种和推广是促进国家农林业发展、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途径。在新中国建立伊始，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引进国外优良经济作物，提升农业产能。然而此时西方国家对华实行严密的贸易封锁与禁运政策，国家发展举步维艰。危难时刻，以侯明、孙洪范等为代表的爱国华侨心系桑梓，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碍，为我国寄回大量热带经济植物的种苗，为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那些辗转而来的种苗与技术资料，是爱国华侨们写给祖国最温柔、最厚重的情书，永远值得我们感念与铭记。

196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赴雅加达出席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国派出体育代表团参赛。运动会期间，爱国华侨侯明先生将自己精心搜集的白树油树的种子。运动会期间，爱国华侨侯明先生将自己精心搜集的白树油树的种子、种苗等转交代表团，后续交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前身等相关单位培育研究。白树油树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白千层，它是桃金娘科白千层属的乔木。

在中国历史上，檀香素来以独特香气备受推崇。檀香为檀香科檀香属常绿小乔木，原产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热带地区。我国进口檀香木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000年，最初主要作为供奉佛祖的贵重香料，后逐渐用于中药、雕刻工艺品以及制作香薰、香精等。如今在北京雍和宫内就有一座用檀香木雕刻的巨大佛像。我国长期以来是世界檀香木第一消费大国，但本土没有檀香天然野生种群，种植资源也长期受制于人。1962年，印度尼西亚华侨植物学家孙洪范向华南植物研究所寄赠了12粒檀香种子，这也是我国首次檀香引种记录。当时何春年教授牵头主持培育攻关，最终成功繁育出5株檀香幼苗。1964年，研究所又获得一批种子，这批檀香种子的引进从此拉开了我国檀香栽培育种研究工作的大幕。檀香栽培育种研究工作的大幕，檀香引种到我国后，科研人员反复试验，接续深耕，逐渐摸清了檀香的脾气。它是半寄生植物，

0: 凡属母国所需要的植物资料，气球生硬，截肢尽能，全力以赴。孙洪范先生的贡献远不止檀香，他曾自筹经费深入印尼的荒野考察，采集各类植物标本与种子，逐一编号注明，陆续邮寄或辗转托人带回祖国。1951年，孙先生与中国现代植物学研究奠基人陈焕庸、钱崇树等建立了联系，由此打通了植物引种的专业通道。从1935年至1966年的31年间，孙先生共采集植物标本20000份，果实与种子标本10000余种，分别送至广州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及现在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现在的国家植物园、厦门华侨热带作物引种试验场及现在的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等单位，并带回图书资料数百册，堪称中国华侨引种第一人。孙先生送回国内的这些标本资料，至今仍是我国植物学者研究东南亚地区植物区系及资源植物方面难以替代的珍贵资料。为采集并寄回这些宝贝，孙先生不惜倾尽所有，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令人敬佩。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由于当时国内科研条件有限，研究植物分类学的学者难以远赴国外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因此在当时，爱国华侨除了引进经济植物种质资源外，还无偿赠送标本、国外的图书资料等，助力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据华南国家植物园吴德林教授回忆，1962年，他在标本馆发现了2张从未见过的标本，一张采自广东信宜，一张采自海南保亭。后经仔细研究，确定它们为兰花椒科的2个新种，是我国此前从未发现过的植物新科。在准备发表相关论文时，为了帮助拿到国外的标本进行比较，华南国家植物园创始人陈焕庸院士再次有求于孙洪范先生，写信请他代为采集该科的标本。不久后，吴德林教授就收到了兰花椒属的外国标本，这为他撰写论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964年，吴德林教授在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兰花椒和海南兰花椒2个新种。1963年前后，华南国家植物园组建了植物引种驯化研究室和园林建设管理室，众多由爱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最动人的不只是文字，而是那份跨越山海也要让你知道的心意。半个多世纪前，一群华侨将种子、标本、书刊一并封入信封，寄回故土。今天，这些来自远方的生命已经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六月的植物园风吹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向先辈述说，所有的种子都已落地生根，在你们深爱的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跨越重阳的种子，华侨写给祖国的绿色情书，文章改编自科学大院，作者华南国家植物园科普专家李文燕。感谢各位收听本期节目，我是焦娜，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海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唐诗之美，领略唐诗里的中国文化精神。我们选取的是胡晓明教授的文章《

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哲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什么是唐诗？这是一个有意味的问题。唐诗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汉语中有很多美好的词语，比如长江、黄河、黄山、长城等。唐诗也是汉语中最美好的词语之一。我们提起唐诗，就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唐诗只是风花雪月吗？只是文学遗产吗？只是语言艺术吗？当然是的。可是我们又总觉得不够。我们仅从风花雪月去看唐诗，或许表明我们的人生可能太功利了。我们仅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去看唐诗，我们又可能把唐诗看得太专业了。唐诗还可不可以指向一些更远更大的东西呢？我们知道，唐代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比如丝绸之路，以长安为中心，西至罗马，东至东京，各种宗教和平共处。有世界主义的文化精神，国力极强盛，版图辽阔，经济发达，文化既大胆拿来又送去主义，元气淋漓，色彩瑰丽。有继承创新的文化精神，秦汉帝国的文化格局，南北朝职官、府兵、刑律等。但是教科书上似乎只有这些才是唐诗的文化精神。不是说这些不重要，然而谈到唐诗的文化精神就只能谈这些，那么似乎是一个成见了。今天我们都不从这些大地方讲起，诗歌毕竟是关于心灵的事情，我们从唐诗的心灵世界讲起。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心灵性才更是唐诗幽深处的文化精神。我常讲诗歌，也常常想起了杭州的西湖边上花港观鱼的旁边，曾经住着近代的老先生，仙风道骨的诗人马一浮先生。马先生说，诗是什么呢？马先生有四句话说得好，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

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后来叶嘉莹先生说，这是关于诗的最精彩的一句定义了。诗就是人心的苏醒，是离我们心灵本身最近的事情，是从平庸浮华与困顿中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我们为什么说仅仅从风花雪月、语言艺术、文学遗产、汉唐气象等来读唐诗总觉得不够呢？那就是隔了一层，没有醒过来跟自己的真身相见。这似乎有点悬了，这里姑且将它做一个比喻。人生有很多幻身、化身，是这当中那个比较有力量、自己也比较爱之惜之的那个自我，而且是直觉的美好。我又想起古代有两个禅师有一天讨论问题，第一个禅师说了一大套关于天地宇宙是什么的道理，轮到第二个禅师时，他忽然看到池子里边有一株荷花开了，就说了一句，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我读唐诗，似懂非懂，似问似答之间，正是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因为读诗是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的接触，多读诗就是多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相释放，就像看花。也因为读诗读到会心，又恍然好像是古人是我们的梦中人，我们是古人的前世今生。举一个小例子，我15岁离开家去当工人时，心里只是想家呀，沛然莫之能御。有一天读一首小小的唐诗，他写道，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忽然就觉得，那个大风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忽然就觉得，那个大风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就是我自己的背影啊。心里一下子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为什么唐诗会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唐诗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所以，唐诗一方面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永远是感性的、新鲜的。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永远的风花雪月，背后是永远的人性世界。具体而言，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呢？我们试着从两方面来谈一下。第一，尽气尽才的精神。尚书有一句老话，人为万物之灵，这表明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美好的事物，这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的发现。《诗经》里有句诗，夙兴夜寐，吾田而所生，意思是说，早晨起来，晚上睡下，都要想想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尚书、诗经这两句话联系起来，我想如果没有古代先民对于人的生命美好的发现，就不会有这样的对于美好生命的爱惜。像一个爱清洁的人家，每天

都窗明几净，开开心心地过生活。诗经还有一首诗很重要，天生争民，有物有责，民之秉仪，好事易得。孔子曾说，唯此诗者，岂知道乎？表明这是中国文化思想核心价值的一个重要表达。我们简单说，有这样几个意思：一，人是宇宙的善意的创造；二，生命是生来美好、高贵、不可贬义的；三，人在世的意义正是善待生命的美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不负此生，不虚此生；四，无论如何艰难困顿，人生永不舍弃。这四个意思归结为人为万物。

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我们从简

尽十分气十分财，即尽气尽财的生命。李白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超量付出了财与气。李白的身上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有不能已的生命力。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身上的西域文化因素热烈奔放，浪漫沛然，莫之能御。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首小诗有一个秘密，天山以西是他美好生命的发源之地。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自由超越精神对他的影响。功成身退，永逸江湖，归白发，他仍然是中国文化之子。他是中国文人当中最能自尊自爱、最不受拘束的一个典型。

0: 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杜甫让人想到一个厚字，结实的扎根在地上。他最后死在回中原的船上，伏在船上写诗：战血流依旧，君生动至今。中国唐代诗学的两座主峰，一个是天的精神，一个是地的精神。真实做人，积极用事，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什么功业。真实做人，积极用事，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什么功业，他们的生命是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他们对于他们的时代社会是尽心尽气尽才的，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他们的时代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伟大。唐代第二线的大诗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做人做事有担当有作为的。韩愈一生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柳宗元一生最突出的是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贬谪的后半生不屈身降志，又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政绩。白居易最大的亮点是领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为歌声民病，愿得天子知，让诗歌文学发生社会良心的作用，这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李商隐与杜牧都是博学多识、才华盖世的诗人，不仅仅是诗人，正是他们压抑的才华得不到实现，才成全了他们美丽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诗歌正是他们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明证。所以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第一流的诗人，个个都是要拿出自己生命的美好，要做一点事情，都是想要让自己的才智

0: 衰败了吗？
1: 如果是跟盛唐比，晚唐是不够进气了。但是不要忘记，晚唐诗人是晋才的生命精神突出出来了。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苦吟诗风就是从晚唐出来的。所以以我的观点看，晚唐晋才的诗歌崇拜骨子里是盛唐晋气的诗歌精神的转化形式。王建说，唯有好诗名字处，被叫少年损心神。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到了晚唐，好诗才成为一种可以使人终身复制，类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美好追求。所以从初盛唐晋气的生命，到中晚唐晋才晋情的生命精神，其实仍然是善待生命、高扬人性美好、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文化精神的表现。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这个人性亮色的底子，就不会有唐诗的这种表现。所以我主张唐诗背后有一个秘密，有一种很深的精神气质，就是尽气尽才的精神，就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集体意识。如果有谁敢说自己的生命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用中国文化的说法，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得了唐诗的真精神。现在我们来读读那些千年传颂的名句吧。我们看看诗人动不动就说秦时明月汉时关，动不动就说万里长征人未还，动不动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书取关山五十州，动不动就说魏延地近天还近，行到安西更向西。我们发现唐诗的世界大得很，力量充沛得很，精神豪

梨花开，心花怒放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喜欢唐诗的一个原因。叶嘉莹教授接着马一浮先生的话说，诗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不死的心灵。唐诗中常常提到大江大河、高山平原，因为唐诗主要是中国北方文化发展到极盛时期的诗，所以要写就写高山大河，所以宋词多半是小桥流水，唐诗多半是高山大河。中国文学写高山大河写的最好的作品至今没有超过过唐诗，比如两岸青山相对处，孤帆一片日边来，雄壮的豪情，比如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比如白日依山尽，大漠孤烟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比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比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些词句无不力量充沛，生命强健。长江、黄河、高山、大川、太阳、月亮，唐诗就是想来一个惊天动地，就是想贯通宇宙生命之气。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这个烽烟大气得不得了，又如天母连天向天横，这个上青天向天横都是直上直下，将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相贯通。盛唐诗人宰相张说，大书诗人王湾的诗于正式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正是代表唐人的审美意识，天地之大美，自然之伟观。这里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作者胡晓明，我是明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期继续收听。

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farmers, boatmen, fishermen, and eco-activists who share a close bond with the river and present their stories in pictures, podcasts, and videos, all in our 12-part series,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available only on CGTN Radio.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公告，宣布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在中国，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此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大整类物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提出，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着力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17号，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中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

两个经历了婚姻创伤的中年男女，在若即若离中等待一场迟迟不来的雪。文人雅集却涌动着来路不明的人，脆弱的朋友关系能否将他们带往彼岸？作家赵松用七个故事讲述人际关系的破碎与脱落，捕捉转瞬即逝的情感漩涡，探寻浮世众生内心的声音。本期轻阅读翻开赵松小说集《等下雪》，在偶然的相遇中读懂那些潜藏的欲望，深埋的悲欢。

0: 你有没有试过等一场雪？我们等待的究竟是一场雪，还是别的什么？所有的一切都在摇晃中慢慢模糊。作家赵松在小说集《等下雪》中，用克制的笔触速写当下的世情与人心，又以微不可闻的叹息如雪花般轻轻覆盖那些故事里的浓烈色彩与起伏心绪，走出故事重归一片寂寞的雪白。人与人之间依然是若即若离，那些隐秘浮动的情绪好像丝线，牵动着过去与未来，牵动着可能的希冀。小说集《等下雪》收录了七篇作品，故事中人的寂寞、寡言、试探与防备，都是这个时代某种精神荒芜的真实写照。这些故事很安静，也很喧闹。赵松说，他写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真实的人。
1: 这本小说里说的有四篇是跟我故乡抚顺是有关联，是以那边为素材，其他的呢也都是写的在上海的异乡人，对吧？就是外地人。其实我更关注的就是当代人的一种生存处境或者精神处境这样的一种双重处境，还有这个处境的困难或者说危机导致的人与人的关系发生的这种裂变，这是我在这本书里主要想试图探究的一些东西。那么用等下雪这个名字呢，更多的是表达的一种有所期待又无法达成的这样一种中间的状态。其实我是觉得因为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其实都是普通人，说实话就可能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某种类型的人，他们一方面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现实中，一方面又其实是比较游离，有时候内心是比较孤立的，比较孤独的。所以说我在文本的这种调性设计上确实是会处理的比较安静，又隐藏着一些躁动，对人本身的环境的潜藏在这种安静的背景后面。
0: 第一个故事，等下雪。男人离婚后有段时间到处加群，然后在一个读书会的群里碰到了女人。那时女人正准备离婚，可能因为无聊，男人怀着恶作剧的心理做了他的私家侦探，神差鬼使地参与了他的离婚事件，还为他介绍了自己的律师发小。后来他们偶然一起去东北，在若即若离中等待一场迟迟不来的雪。微信是这个故事乃至整本书里一个重要的存在，就像微信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我们的手机里占据越来越庞大的内存。故事里的人往往都通过微信保持着似断非断的联系，看着微信对话界面的文字回复或者沉默。虽然好友列表里有那么多的人，但是人往往还是寂寞，并不会轻易点开，哪怕是交流，也总是很难探到内心深处。然而微信在我们的情感世界里已经无法真正被卸载，仿佛暗夜里忽明忽暗的光，微信新消息的提示往往会激起内心的涟漪。微信的独特存在感被赵松捕捉编织进小说之中。
1: 当代的这么互联网加上智能手机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平台，它确实导致了传统的人际交往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说本质的变化。因为传统的交往包括电话交往，就是说它是一种很强的一种即时性的工具，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是吧，说完就放下，它不存在一种中间状态，就是一种似断非断似连非连就这样的一种状态，恰恰在微信这种社交工具上它得到体现了，对吧？就是我们都有就是微信的朋友圈，其实我们微信里都有很多很多人，因为工作因为交往交际这种关系，就是说所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朋友圈，事实上能够跟你始终保持联系频繁交流互动的，这是一小部分。 大部分并没有发生这种频繁互动，它仿佛又是有点一种关联，它不像手机电话号，对吧？那你不打电话，似乎就断联系很，但是微信好像不会这样，对吧？那么通过这种朋友圈，大家可能偶尔还会刷到一次，就这种似断非断、似连非连的状态，我觉得这种模糊性是微信这种平台所提供的，所以它也导致了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人际关系的这种虚拟性，就它不真实，它跟现实中的关系它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能反映出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这种变化，就包括我在小说里讲述的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其实都带有一种疏离感，就人与人之间，哪怕是跟家乡也好，跟所在的城市里的朋友、同事也好，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加上这种微信这种社交软件所提供的这种暧昧性，或者说一种中间性，似断非断、似连非连的这么一种中间性，我觉得都形成了一种呼应。它也反映了当代人的一种精神处境，就换句话说，它对于交流空间的这种虚拟化，我觉得其实本身也导致了这种人际关系的一种虚拟性。
0: 第三个故事，葬礼。因为一条偶然收到的信息，主人公我回到东北故乡，参加了老同事老黄的葬礼。我刚调到公司时，老黄还在农场开半截子，也就是小型货车。小说写道，每到周末他都会出现，车里满载土鸡蛋、新鲜蔬菜和活的土鸡。他拎着那个大玻璃茶缸，叼着根烟，晃到办公室里，找个角落坐下，不再出声了。晚上下班后，他就开着那辆半截子，跟着主任把那些东西送到领导家里。他这人永远是笑眯眯的，话极少。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话这么少啊？"他握着方向盘，注视着前方，慢悠悠地答道。一个开车的要什么话呢？话多招人烦的呀。车豁子一身的土气，没事就该把嘴巴闭上。而在小说的开头，是我想到26年前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场景。公司宣布解散的那天下午，他就坐在我原来的位子上，搂着那泡满茶叶的大玻璃杯，手里夹根旱烟，笑眯眯地看着窗外。主任拎着一袋私人杂物站在门口，老黄，你不走吗？他慢慢转过头，去哪儿啊？主任一时语塞，尴尬地抖了下肩，来到了走廊里。因为这场葬礼，我和老朋友你一起回忆了许多往事，这些回忆属于你们，也属于东北，属于那些逝去的时光。在等下雪中，那对男女最终也没有等到雪的降临，而在等下雪中，那对男女最终也没有等到雪的降临，而在葬礼的回忆中，有一场热气腾腾的大雪。记忆中，我和你在一幢小楼顶的露台上吃酸菜火锅，晚上7点多了，吃喝正在兴头上，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主人说："咱们继续啊，多好呀！这大雪，雪是纯真，是热烈，也是掩埋。葬礼是送别，是挽留，也是终结。我们恋恋不舍的，是琥珀色的旧时光，旧时光里照着滤镜的人与人的旧时关系。我们无法真正挽留过去，也无法真正。"

这篇应该说这个整本小说里写的最伤感的一篇，因为它是现场，那么其实它当然是一种相同意味的，其实是对过去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埋葬。远离故乡的人其实对于故乡的朋友这种情感关系，他怀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这种留恋还有珍惜，但是这种远离故乡的状态其实又导致了这种珍惜怀念更像是空中楼阁，像一个梦，他希望它能长久的存在，但事实上现实的空间距离交流的逐渐的减少，它就会导致一种关系走向结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你有没有挑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葬礼的伤感意义在于，就是说如果说过去的那种怀念，对于这种友谊的怀念带有某种青年时代的单纯的意味，到了最后意识到这种关系的终结，应该说是一种成年人所的一种无奈，就这就是现实。很多时候

很贴近的，就是我用我和你这样一种很贴近的近距离的对话方式来描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本身就是想呈现一种关系是怎么瓦解的，以及它这种瓦解的无奈导致的这种悲伤。就我个人来讲，就是写这篇小说写完之后，好几天没有成功缓过来这种感觉，就是我就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是残酷的，你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

0: 涉及到情感关系，朋友也好，爱人也好，就是说属于过去的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一直以为它会因为那样的一种深刻的记忆，曾经鲜活的体验，会在内心深处永远存在。当然也会永远存在，但是就是说，其实在现实里面，确实就像泡沫一样，它会破碎。这就是我觉得人生很难免的一个过程。我们小学时候就学过刻舟求剑嘛。当我们进入成年以后，就所谓成长为成年人之后，你会发现，人有意无意的仍然会刻舟求剑，就是希望记忆中的标志仍然能对应上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但是，正如你所说的，就是无论是环境还是环境里的人，其实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其实都是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一个了。那么，从这意义上讲，就是对于那种关系情感的这种维系的愿望，其实有时候是更像是一种像一个梦、幻觉或者一种幻象。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梦和幻象的需要呢？我觉得人在进入成年社会之后，面对这样的种种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的这种微妙的、脆弱的、疏离的这些种种的迹象吧。那么其实人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寻找一种在过去的这种记忆资源里寻找一种寄托，我觉得是一种寄托的需要。对，其实未必不知道这是一个虚幻的，但是仍然需要这样的一种具体寄托，因为有这样一种寄托，当下的存在就不是虚无的，就不是无根的，而是有过去、现在，对吧？也意味着还有未来，有某种的连续性在里面。否则的话，过去的就瓦解了，现在呢又怎么样呢？未来呢更是无法预计了，所以就会变得一种可能更绝望吧，或者更彻底的绝望吧。可能人总是本能的寻找这样的一种寄托、情感的、精神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幻觉、幻象、梦境般的想象。
1: 一些旧的关系在瓦解，一些新的关系在形成。这种新的关系也许是以一种新的形式，比如微信群出现的。在这种社交软件中形成的关系，往往有些名不副实。比如《等下雪》里，读书群里并没有什么人真正在读书。在《猫不会掉头》一篇中，主人公在小区团购香烟的小群里，讨论最多的也不是买烟，往往是在发图、发视频、转发各种八卦或新闻，甚至最近是在讨论看小区香樟树上的野猫。在微信群里，有人热烈发言，有人永远潜水。在朋友圈里，每个人往往扮演着自己设定的角色。赵松是一个细腻的观察家，他将微信里的众生相以及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真实、轻盈又恰到好处地呈现在小说里。
0: 因为工作呀，因为聚会呀，因为活动啊，我的微信里可能有1-2百个群，我估计肯定不止的。我有的人一般就会过后就退了，但是我基本上我就不退，我都会留着，有时候我就会看，就是各个群里也会发东西，然后就会发现各种特别有意思的、耐人寻味的现象。比如说，这个一个群都是作家，都是作者，大家经常把自己的发表了自己的文章作品的这个链接就转到群里，然后也没人吭声，也没人回应，也没有人说好或者不好。偶尔打开你会发现，长长的都是每个人在发自己的东西，然后也没有人说话，就特别好玩。我觉得你也很难说这里是一种冷漠呢，还是一种习以为常，还是一种礼貌，就很微妙。比如说，你偶尔对一个群里的某个人，哎，你觉得这个人你听说过，这是一个写作者或者什么，你很想认识他，然后你试图在群里去加微信，你发现他是不能加的，在群里是不能加的微信的，这也很有意思。然后包括在一些可能某个场合，你认识了一个人，哎，就加了微信，然后回去你一打开朋友圈，发现他是不让你看朋友圈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一瞬间会让你意识到距离感、边界感，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也很有意思。虽然它是一个虚拟的平台，但是它可能反映出当代人的这种关系，跟传统意义上的关系其实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微信这种交流，就是跟日常交流，我觉得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发微信，就是说你一般都打字，除了老年人或者怎么样，一般人都不太会发语音的，比较少吧。

0: 其实很容易导致误解，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俩在发微信，然后你可能很急着要说什么事儿，但是我可能正在忙，或者说我就会只言片语的回复你，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可能怠慢，或者说一种不是很热情，对吧？就是这类似的这种误会，其实很容易发生。然后发生之后，其实并不是人人都会去验证，或者说是去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让大家都搁在心里。默默的可能就不说话了，我觉得这也是也很当代的一个特征，就是很多时候人际关系的复杂化或者微妙化，其实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儿，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微信的交流方式导致的。
1: 我们期待遇见，期待被理解，但往往又无法真正靠近。我们像一个又一个孤岛，彼此遥望，又隔着一片不可能的汪洋。隐秘的寂寥，像皮肤感受到的微凉，真实又微妙，令人清醒，却又迷茫。最后一个故事，高山流水。小说里有一座寺庙，有一群雅士，有茶，有琴，有经文，也有禅机，惺惺相惜，正如高山流水的典故。但事实一地鸡毛，雅集散场，朋友成了骗子，而那颇具禅意的僧人，竟是多年逃犯假扮的。
0: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好不容易有那么一群好朋友，也很谈得来，就有这样一种关系，都变成很单纯的关系，也很享受这种单纯的关系。但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一旦触及到很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法单纯，而且人对人的信任其实很脆弱，会轰然倒塌，可能就是一件事情就会对彼此产生了彻底的失望了，甚至于断绝关系。那么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大。那么大家为什么这么敏感？我觉得种种因素在这起作用，不仅仅是现实的利益利害关系，我觉得利益啊或者钱啊，我觉得不完全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情感友谊比较单纯的存在的这个很稀少的这种时代吧，大家会对这种东西容忍的空间，就是我们不能容忍对于这种单纯关系添加复杂因素、利益因素在里面。会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背叛，但是放在一个社会的一个语境里，其实这都是小事情。从这个小事情和引发的大家这种强烈的反应来看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对于这种单纯的友谊、情感关系的这种期待其实是很高的，恰恰是因为稀少，所以恰恰又产生了很高的期待，所以期待其实是很高的，恰恰是因为稀少，所以恰恰又产生了很高的期待。所以说，高的期待又产生了零容忍，很微妙的一种逻辑的起作用。写完这篇的时候，就是其中的原型还特意给我打，就是后来看到之后特意给我打电话，聊了具体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你会发现，就像罗生门一样，每个人的角度进行的这个事情的还原，它是都不太一样。那么其实都是小事情，但是每个人的叙事的过程，就是说都在感叹这种误解、误会。就这么容易就发生了，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就是说散就散掉，就会有这样的多多的感慨。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真的是人永远是一种复杂的生物，不管我们心里怀有多么单纯的愿望，那么就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在各种复杂的信息场中，就是我们真的很难让一种单纯的愿望落到实处，即使落到实处了，有的时候又很脆弱。所以我才写的高山流水，给我把它放在最后嘛。对，等下去是有所期待而不得。高山流水就是，即使大家已经有所得，但又无法留存，其实是一个循环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一个终止的一个稳定的点。
1: 小说《高山流水》的末尾，主人公我从微信里看到的贾僧人写的两行小楷，拙朴地展示着机锋。无此岸，无彼岸，无中流，谁知安身何处？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亦无本来面目。这两行字也回应着这部小说集的简介。这些小说里的人物，无论什么身份，都面临着自己的拥有已然所剩无几的事实。除了屏住呼吸，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还能怎样

样阻止失去，他们沉陷在难以名状的困顿中，面对过往生活的废墟和不断脱落的关系与记忆，悬浮于等待和行动之间，试图在琐碎日常与偶然相遇中寻找可能的存在感。他们相互疏离，又彼此试探，他们相互伤害，又试图彼此安慰。在破碎的关系中，希望重建与他人的连结，在一片空茫中，等待一场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雪。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西南部、北部湾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0.6到1.2米的清浪，关岛附近洋面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秋天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黄花开遍，秋容如是。桂子飘香时，乡试也如潮在贡院举行。今年的试题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高明而道中庸。沈德福虽然一挥而就，提前交卷出来，但对考试的结果却茫然不知，心底深处隐隐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即便如此，他还是要等到二月正式放榜后，才能返回家乡探亲。天气逐渐阴冷了起来，沈德福的心情也如这行将逝去的秋天一样，灰暗冷静，惨然不悦。于宝宝不以为然地说，
3: 不过是场乡试而已，就算考上也只是个举人，离进士啊还远的呢，你有那么在意吗？
2: 沈德福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在为功名而烦恼，只闷闷地说，
3: 我可做不到像你和富春那般自在，连乡试的机会都放弃了。富春父母已经过世，你的家人也不介意，我家中的慈母妻儿可能都等着报喜呢。
2: 于宝宝说，
4: 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愁也愁不来，不如啊，我陪你去白塔寺许个愿吧，求求菩萨，总比你坐在家里发呆胡思乱想的好啊。
2: 沈德福闻言不禁一呆，
4: 白塔寺？
2: 于宝宝说，
4: 是啊，就是那城西阜成门街的妙音寺，那里有白塔，白塔上有风铃，可以说是京城最特别的寺庙了。怎么，你不愿意去吗？还有，你有什么心事啊？
2: 沈德福叹了口气说，
3: 我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由父母做主，曾与苏州徐氏约为婚姻，当时就是在白塔寺许的愿，因为家母名讳妙应，正好应了白塔寺的名字。
2: 于宝宝很是惊讶说，
4: 可你现在的妻子不是姓钱吗？你原来的未婚妻子呢？她现下人在哪里啊？
2: 沈德福说，
3: 她的名字叫安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哎，你也是苏州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徐氏之女徐安生的故事吗？
2: 于宝宝说，
4: 哦，原来是徐州大才女徐安生啊，她的逸闻趣事我可听过不少。

0: 浙江老家。年满18时，徐家派人来提亲，但他心中念念不忘儿时玩伴雪素，不愿意娶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当时徐安生已经是因才貌双全、多才多艺扬名江南，能文善诗，画作水准不在其父之下，其写生画被誉为初入宋元名家。如此美貌聪慧的女子却被沈德福拒婚，徐安生得知后勃然大怒，于是愤然嫁给了姑苏世家邵氏，但传闻其性情放荡，不守妇礼，不久即因失行被邵氏驱逐，又改嫁给李中皇生，亦是名家之子，却为皇父不容，遂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若不是于宝宝凑巧提起白塔寺，沈德福几乎已经忘记了徐安生这个名字。然而此刻回想起来，他的诸多放荡作为是受刺激所致，多半与自己贸然拒婚有关。想来自己也算有负于他，却不知道他现下身在何方，是生是死，不觉愈发的厌厌。于宝宝却不容他彷徨，拖着他朝白塔寺而来。白塔寺的主体建筑白塔是一座喇嘛塔，建于元代至元八年，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勘察选址，入世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经过八年的设计和施工才算大功告成，随即迎请佛舍利入藏塔中。白塔塔底为砖石结构，由塔座、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座为三层须弥座式，塔身为覆钵式，刹顶为铜制鎏金小型佛塔，塔刹由硕大的下大上小13重相轮托起一个巨大铜制华盖，其周边垂挂着带有佛字和佛像的华盖，下面各系一个风铃。白塔竣工后，元世祖忽必烈亲自莅临，以塔为中心，往东南西北四方各设一建，以摄城为界占地，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从此这里便成为元代皇家寺院，也是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从此这里便成为元代皇家寺院，也维吾尔文佛经的地方，是蒙古人心中的神圣之处。寺内香火极为旺盛，元朝皇帝常常到此主持佛事活动，最多一次参加者达70,000之众。然而到了元末，一场雷电大火焚烧了寺院所有的殿堂，唯有白塔幸免于难。明代天顺元年，明英宗下令以白塔为中心重建寺庙，改名妙应寺，但因白塔之故，民间仍然俗称白塔寺。新建的白塔寺规模不及原寺的十分之一，由山门、钟鼓楼、天王殿、一株新净殿、七佛宝殿、塔院以及两侧的配殿、厢房、方丈院、藏经阁等组成。塔院用红墙围成，白塔在院中央偏北，四角各有一亭，塔前有一座巨六通神殿。于宝宝和沈德福二人进来寺庙塔院时，意外在白塔下见到了富春，他正高昂着头瞻仰塔顶的华盖，带着罕见的庄重的凝思。好恶作剧的于宝宝蹑手蹑脚走到富春身后，默地拍了拍他的肩头。富春回过头来，惊慌异常，那模样倒像是偷糖果时被当场捉住的孩子。于宝宝哈哈大笑起来说，
1: 我还没有见过小富的这副样子呢。哎，小沈，你看给他吓的。
0: 富春不满地说，
1: 宝宝，你无端端吓人一跳做什么？人吓人啊，会吓死人的。
0: 又问道，
1: 哎，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0: 于宝宝说，
1: 求菩萨保佑啊，保佑你和小沈早日金榜题名。哎，你知不知道啊，20多年前小沈的父母就是在这里为他定下了三生之约呢。
0: 富春说，
1: 哦，竟有这等事，我还以为。
0: 见沈德福神色尴尬，便及时住了口，笑道，
1: 哦，我其实啊也是来许愿的，咱们这就去烧香吧。
0: 三人遂来到天王殿，各自上香祈祷。出来时富春问道，
1: 王明氏追查那块牙牌的事可有下落啊？
0: 沈德福说，
1: 没有，编号88号牙牌的原主人校尉杨山死后，他家人也举家离开了京师，不知道去了哪里。陈厂公的口风很紧，王兄呢也不能公然调查这件事啊，可以说完全没有线索。
0: 富春说，
1: 也许真牙牌难以追查，但假牙

主意，我怎么没想到？于宝宝说，你是名门贵公子嘛，怎么会想去天桥那种市井地方啊？三人宝说，你是名门贵公子嘛，怎么会想去天桥那种市井地方啊？三人遂雇了辆大车往南而来，极近西四牌楼时，车子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又走了一小段，干脆就走不动了。于宝宝是个急性子，忙伸出头看了一眼，骂道，这当街庙怎么还不拆掉啊？给蒙古人立庙也不嫌丢人。他说的当街庙即建在西四牌楼北侧道路当中，占地不小，挤压了道路，车马通过均需由庙之两旁绕行。西四一带本来就是京师交通要道，车水马龙一多，往往会拥堵上半天。但令名人愤恨的还不是当街庙本身，而是这庙纪念的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人物，而是蒙古瓦剌首领也先。当年土木之变，正是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大明英宗皇帝。英宗在北方过了一年囚徒生涯后被放还回朝，一回到北京

0: 复辟重新登上皇位，而也先已经在蒙古内讧中被杀。英宗心中感念，特地在西寺牌楼当街修庙以纪念也先。时人均认为英宗无耻，竟然建庙纪念敌人。然而英宗皇帝的际遇难免不让他心目中将也先与亲兄弟景帝对比，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实在是一言难尽。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又等了小半个时辰，马车才慢慢地通过了西寺牌楼，之后的道路就顺畅多了，一路往南出宣武门，走完宣武门大街往东走罗马市，到了天桥。天桥是个吃喝玩乐的好地方，尤其是小孩子钟爱的乐园。这里有各色小吃，物美价廉，最出名的有炸黄花鱼、豆汁儿、爆肚、炸了蒸、爬糕、凉粉、酸梅汤等。炸黄花鱼就是将一条半斤来重的黄花鱼裹上面粉，丢入油锅中炸得焦黄，再从锃光瓦亮的大铜锅中舀一勺卤汁浇在刚出锅的鱼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只要10文钱。豆汁是将豆子上磨碾，随碾随兑水，碾完后细的是豆浆，粗的是麻豆腐，而稀的就是豆汁了。爆肚用的原料是羊肚，有散丹、麻肚、肚仁等区别，佐料有芝麻酱、酱豆腐、韭菜花、辣椒油等。把爆肚搁开水里过一下，马上就捞出来，风味独特。这道小吃关键在火候，火大了再捞出来就成橡皮筋了。除了吃喝外，还有热闹可看。天桥是民间艺术聚集地，有许多江湖艺人在这里卖艺，不乏身怀绝技、技艺高超者。卖艺人先要割地，就是在地上画个白圈作为演出的场子，行话叫画锅，锅是做饭用的，画了锅有了个场子，艺人就有碗饭吃了。有显示臂力开拉硬弓、平举大刀的，有显示硬气功崩铁链、睡钉板的，有展现高妙轻功爬杆走绳的，表演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十分精彩。三人来到了卖艺人集中的地方，各自去向人打听润娘。提到润娘的名字，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只要一说人间白鹤，几乎人人竖起了大拇指。但这些人也只是听闻人间白鹤绳技无双，对其来历去向并不清楚。如此耗费了大半个时辰，依旧一无所获。沈德福颇为沮丧，于宝宝过来说，垂头丧气做什么？真相有那么好查的话，不就人人都知道了吗？沈德福心头一凛说，你说的极是，宝宝，真要谢谢你的鼓励。正说着，富春匆匆过来叫道，哎，你们两个跟我来。沈德福、于宝宝以为富春问到了润娘的线索，忙跟在他的身后，一路往西，进了路边的一家古董铺。店中堆满了各色物件，柜台后坐着一名白发老翁，手举刻刀，正在琢磨着一件木器。沈德福说，他知道润娘的消息吗？富春说，哦，不是，我没有打听到润娘的事，而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也许啊能帮你拿到牙牌，但这需要冒很大的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当然了，要办成这件事还需要王明氏加入。沈德福大概猜到富春所称的办法，一时犹豫，半晌才说，这事非同小可，得跟王兄好好商议一下。奔波了大半日，三人也累了，见天色不早，遂回来藤花别馆。冯府仆人冯七正哭丧着脸守候在门前，沈德福见他一身衰服，心中顿时一沉，上前问道，
2: 哎，出了什么事啊？
0: 冯七说，
2: 二夫人她自杀了。
0: 故礼部尚书冯七侍妾夏潇湘在经历了许多病痛和疯狂的折磨后，终在某一深夜上吊自杀，用五尺白绫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于是关于冯家的流言又多了起来，事

警方间与冯家的流言又多了起来。市警方间有各种版本的故事流传，大多对冯夫人江敏不利，将其描述成一个克子克夫的坏女人。京师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有人把酒论国事，有朋同欢宴，有人红灯绿瓦观风景，散言碎语叹人间，但很快又

今天下太平，国本已固，无复可忧，无复可虑矣。而先生常不欲何也？”郑夫成曰：“有何言哉？今至世事，正贾生所谓错火机兴之时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无畏楚公有畏安虎？”曰：“然。夫东宫有东宫之官，一官不被何以称呼？皇上迫于沈相公之情，不得以立之，而从官不备，正所以欲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谁其当之？”曰：“福王矣。大帅母爱者子贵，正贵妃之专善，回天转日何难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诸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故不乏人，而必相诸者，盖诸民耕，耕者耕也，所以与他日更以之意也。”曰：“是固然也。诸公一人安能尽得众心，而必无变乱乎？”曰：“陋哉，子之言矣。”等等等等。书中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回答者自称名叫郑福成。所谓郑福成，亦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长洵当成功，大概的意思是说，当今万历皇帝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正准备更易太子，动摇国本。皇帝用朱更为内阁大臣，是因为更与更同音，欲更易之意。郑贵妃正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福王朱长洵为太子。郑贵妃一党包括荣正尚书王世阳、锦衣卫千户王明士等十人，称十乱。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举、内阁首辅沈一贯，包括内阁大学士朱庚，都是郑贵妃的同谋。这节帖名续幽微弘毅，实际上已是暗指内容是延续万历26年妖书案中的幽微弘毅。书中将朝中围绕皇太子之位纷争的实质及日后可能发生的变故一一指了出来，指名道姓地指出，上至皇帝，下至沈一贯、朱庚等重臣都有议立太子的意图。最骇人听闻的是，不仅朱庚收到了刊书，之前一夜这份飞书更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相渠，到处都有。此书大概只有900来字，但内容的威力却不亚于西洋红夷大炮，一经面世即在京城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辞及鬼网，故皆称其为妖书。11月12号，东厂太监陈举将《续幽微弘毅》一书进奏御览，万历皇帝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抚衙门严加搜捕，务得造书主谋，并责令妖书上落款的两名官员立科都给事中向应祥和四川道御史乔应甲即刻回奏，说明事情缘由。第二次妖书案由此而起，京城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最惶惶不安的自然是接帖最后真名实姓落款的两个人，向应祥和乔应甲。向应祥字汝和，号东敖，浙江遂昌人，万历8年进士，出任福建建阳知县，为官清正，历雪冤狱。建阳称颂包案例从兵上立，诉冤人向境中来，后升任给事中，有不畏强狱之名。其最著名之事是上奏弹劾万历25年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官焦红。当年世子徐光启因受到焦红赏识而以解元中举，但却被认为其文多显淡语，能高中顺天府第一，一定是背后有私下交易。由于向应祥的弹劾，焦红被贬官，降为福州同知。此人在朝中虽有政治之名，其家属在遂昌却是横行乡里的地方恶霸，拖欠官府钱粮不说，向应祥之子还一贯欺压百姓，奸淫民女，甚至抢令佃户人家，凡子女婚事他享有出业权，历任官令对向家都不敢得罪，甚至趋炎附势，沆瀣一气，人们敢怒不敢言。万历21年，汤显祖调任遂昌知县，想了个巧妙的办法，趁向应祥告假返乡之际，在县衙设宴款待，席间有人在衙门外击鼓鸣冤，汤显祖便邀向应祥共同升堂审案，告状的百姓涌进公堂，状纸写满向应祥之子的罪恶，向应祥目瞪口呆，不

得以同意汤显祖惩处这个不肖之子，但自此与汤显祖结怨。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赴北京上祭。按照明代制度，地方官及外官每三年由吏部和督察院进行一次考察，犯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的八等官员，将分别给予革职、闲住、致仕和降调的处分。项应祥官吏吏科几十中，监察和弹劾正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趁机点评汤显祖浮躁。浙江按察使李维珍同汤显祖从未会面，却久闻其为官清廉，体恤民情，深得民心，为其慷慨申辩，差不多要声泪俱下，还是未能挽回局面。汤显祖落了个罢职闲住的处分，他气愤之下向吏部告长假回乡，从此致力于戏剧和文学创作活动，再没有出事。汤显祖素来与东林党往来密切，因而清流派也有不少人因此反感项应祥其人。东林党领袖邹元彪有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个汤显祖之怨语。乔应甲，字汝俊，号敬我，山西临沂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出授湖北襄阳府推官，一年前才提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他曾经到过淮阳，对漕运监凤阳巡抚李三才行事作风极为不满，称其性不能持廉，并在木板书上书写李三才之五号食贪，传之于衙门，因此与李三才交恶，也受到了东林党人的嫌恶。续幽微弘毅落款为项应祥、乔应甲的名字，显然是有人刻意为之，背后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二人被一纸飞书推到了刀口上，慌忙进奏申辩，称从来妖书毁谤别人，从无自我署名的道理。万历皇帝倒也相信，没有下令将两人逮捕下狱问罪。然而一书掀起千层浪，朝野震动，甚至搅翻了后宫。关于飞书作者的猜测不绝于耳。由于飞书落款项应祥、乔应甲均是与东林党有仇怨之人，有人说此书出自清流之手，目的是要倾覆东林党的死对头内阁首辅沈一贯。项应祥、乔应甲只是被顺带烧上。有人马上为东林党辩解说，沈一贯一直听命于郑贵妃，认定此书出自清流之手，是想诬陷清流领袖郭正玉，因为郭正玉众望所归，郑见觊觎沈一贯，这是一个阴谋。

0: 贵妃做说相，请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之所以没有在奏书中指名道姓，是因为废长立幼与理不合，他不敢冒受轻易指责的危险。哪知道皇帝被打动了不说，还误解了首辅的意思，决意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2: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公告，宣布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在中国，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此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大整类物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提出，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着力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17号， 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中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 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 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讨论，而这样的一个热度呢是远超同期的流行歌曲的，甚至还被大家误认为是一首网络歌曲，但是实际上它是由校园自发传播的。可以说这首歌是继1990年那个时候的校园民谣，比如说像我们所熟悉的《同桌的你》啊，这之类的，之后新一轮校园音乐浪潮的一个代表作。而且这样的一首非常清新的旋律，包括它的这种情感也非常真挚的风格，在当时像在北大、清华这些高校当中，都被大家称作是热门歌曲。而这首歌呢，其实是曹慧娟在她高三的时候的一个作品吧。后来她在北京医药中医药大学就读期间，进一步完善这首歌，并且演唱给大家。尽管大家都误以为她是清华的学生，但实际上呢，她在清华也是有过2年的一个学习经历的，所以。之后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在关注像这一类的校园歌者或者是校园民谣呢？也许在这里值得你关注的还有我们很久没有听到的，比方说杜德伟，来听他带来的这首《你值得》。

冰川曹芳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感受到了一种单方面的情感关系，可能比较冷静的、深刻的，也是展现出了曹芳标志性的一个独立音乐气质吗？还是说你也发现其实他在表达悲伤的同时是避免着使用过度情绪化的一些词汇，而是以一种观察者的视角，用很冷静的这种声线和诗意的画面来呈现那份听上去算是比较痛苦吗？还是说在强调你就像一座冰川，强调无法靠近的那种绝望感？可能这也算是曹芳音乐生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之一哈。而曹芳的音乐算是相对小众的吗？但是在他那个独立的音乐圈内，却是拥有着非常稳定的听众群体，比如说你，比如说我，而是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在听完它之后，依然还有想要再听下去的这种余味未尽的感觉，那就再来一首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好不好？

0: 我到底是你的谁，来自李彩桦的这首歌。最近的这两年，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关注李彩桦参与的一些综艺节目，跟秋瓷炫的品如爱丽重逢成为了一个话题哈，备受大家关注。但刚才的这首歌呢，相信也是很多的不管是乐迷朋友也好，还是影迷朋友也好，都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和关注以及回味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呢，它也是曾经被电视剧《阿友正传》当做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来使用的。而这种非常深情的、富有感染力的风格，可能也是李彩桦留给我们非常深的一个印象吧。就像这首歌曲当中所用到的玻璃来比喻脆弱的情感，就好比一个人在爱情当中不断地去付出付出，却又得不到回应的那份痛苦，也是在感情当中挣扎着，就像是这首歌曲当中刻画的那个主角，明明知道对方并不珍惜自己，却仍然无法放手，真希望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故事当中的这个人主人公哈。而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让懂你的人爱你的人吗？来听苏有康。
1: 遗忘不了开始的甜蜜，却怕想起未来的情景，他是会认错的听你哭泣，直到下次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

0: 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6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西南部、北部湾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0.6到1.2米的清浪，关岛附近洋面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对先生，对小姐，这是伊能静和她的爱人秦昊在2015年合作演唱的一首超级甜蜜的佳作哈、啊，这也是伊能静自己作词、刘佳作曲的一首，在当年七夕时候，应该是在七夕前夜发行的一张单曲，这样的一首歌。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婚礼上用啊！伊能静呢也是以自身的经历作为灵感，当然呢，我觉得单身人群如果听完这首歌，是不是也会获得一点点的启发，或者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勇气，敢于去追求自己的爱了？当年伊能静单身5年之后与秦昊相恋，这个首歌的歌词当中那句不早也不晚，万千人海一定有人为我准备好自己，也是传递出了一个要先完善自我然后再遇到那个对的人的一个非常积极的理念吧。我不知道你是否也认同这样的一种理念，但是这样的一首歌确实还是挺有治愈感的，尤其你要是去看它的 MV 的话，里头有威尼斯小港啊，还有台北啊，还包括台北的101夜景啊，对，还有很多的生活场景啊，而且秦昊的那个很暖男的形象跟伊能静的生活化的一面，可能真的如果看完之后你还是会觉得是值得祝福的一对，也会让你更加相信爱吗？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在爱情的道路当中还是在事业的道路当中适合听？五月天《黑暗期》。

曲还是歌词，都应该说是何洁在她的音乐生涯当中标志性的一个甜蜜情歌吧。不仅记录了恋爱当中的美好瞬间，也是传递出了简单幸福这种非常非常具有哲学的一种生活态度。希望你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浪漫气息。当然，如果展现了一个小女人的甜蜜与典雅，也是你所想要的这种感觉的话，相信你一定一定也有兴趣去看这首歌的 MV。 具体都有些什么呢？比如说有游艇看海呀，还有一些婚纱的一些画面吧。反正呢，如果找机会去看完之后，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小冲动的哈，还是说会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希望真的可以帮到自己。有的时候听别人的故事好像跟自己挺遥远的，但是仔细想想呢，哎，还挺美好的，一种美好的祝愿也好，还是美好的期待，就看你如何来实现了。但是最终可真的不要吹牛皮哦。来听耀乐团。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公告，宣布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在中国，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此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大整类物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

0: 处，我们见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汕尾文旅推荐官李妙婷。
1: 我们刚才一说是我们粤东地区啊45个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它所在的位置呢十分的优越，在我们的左手侧就是我们的2条高铁线路，广汕高铁和汕汕高铁，然后呢有我们的3条高速线路，所以呢它刚好就处在一个交通枢纽上，
2: 所以建得这么大，它其实也是能承载有这么多客流量的哈。
1: 对，因为它的装造比较独特，是2条鲸鱼对立而视的这种装造，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区，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所以吸引了好多的游客过来打卡。
0: 妙婷介绍，长沙湾服务区占地350亩，自2019年改造后，不仅新设有613个停车位和80个充电桩，还规划了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生态观景平台，整体营造出如公园般的绿化环境。一楼大厅内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与乡村振兴农产品
1: 啊，像我们的这个猪油糖，其实猪油糖呢对我们汕尾本地人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还有我们的蒸浪马仔，在很久之前就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填饱肚子的一种食品，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衍生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特色小吃，还有我们就是这边的看到的生蚝虾干啊以及鱼干，有句口号叫啊，天下海鲜汕尾领先
2: 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可能只是路过，没有进到汕尾市区玩，但是在这儿就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汕尾了
1: 啊。对，没错，
0: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汕尾风味，幸运的话还能遇上精彩的非遗表演。我们拍摄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正在演出。
1: 这个戏楼也是我们那时候在打造这个服务区当中提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做成那种高楼戏台，然后送戏下乡的一个举措。所以现在每天呢也是有一些表演，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像正字戏、白字戏、西芹戏，还有我们的汕尾渔歌。
0: 汕尾渔歌

0: 发现村中风貌已焕然一新。如今的濠河村巷装点如画，其间点缀着一幢幢设计精致的民宿与餐厅，远处的万亩濠田碧波荡漾，而新建成的濠文化展示馆更是将沉舟养殖生蚝的历史与海洋文化娓娓道来。在村里的一家餐厅内，我们见到了曾经采访拍摄过的老朋友黄信杰。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位就是行走海岸线前两年来拍摄过您的濠田。
1: 是。
2: 哇，一走过来，大丰收啊！
1: 今天捞起来的那生蚝，
2: 哇，这都是
1: 个个都是肥美的。
2: 这是你们要做的吗？还是说你们也到拿到外面去卖呀？
1: 这些就是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一半是供应到市场，还有这个饭店酒楼的。等一下我带你去，我们去采蚝去捞蚝。
2: 好呀，好呀。
1: 他的养蚝的课程，我们是这个沉舟蚝是怎么养出来的？
0: 沉舟村的养蚝史已有300余年，技艺世代相传。如今全村拥有约1.8万亩濠田，并通过成立专业公司，实现了从种苗、养殖到销售的标准化管理。这里的生蚝每一只都需要在万亩濠田中自然生长3年到4年，在精选其中个头大、品相好的转入各家的濠田进行集中育肥。由于竹排座位有限，庙亭留在岸边等候。记者伊拉娜则随黄信杰前往他家濠田。
2: 出发了，
1: 出发了！我现在左边、右边全部都是钓着蚝的。
2: 哇，还有鱼，看到了吗？
1: 是啊，下面还有很多鱼啊、虾、螃蟹啊都有。
2: 哇，已经到了，这个是大概几年的蚝？
1: 这五六年的。
2: 5、6年的。
1: 捞这个大了一点，这蚝大了一点。
2: 我们看一看，哇，5、6年的蚝这么大。快给大家看一看，迫不及待了。
1: 这
2: 快看，
1: 这旁边长的就，
2: 看大大的形状好漂亮，像个大耳朵一样。一颠分量挺足哈，这个大概能有多少？
1: 你的手上那一个大概8两到1斤左右。
2: 8两到1斤左右。
1: 我这个大概9两左右。是，你看它旁边这个白色的，它就每天都在生长。
2: 现在像这样这么大的售价呢，大概能卖到多少？
1: 这个的话一个要10多块，
2: 批发价10多块。
1: 是
2: 如果再做成一些精美的美食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哈。
1: 会更高一点。可以卖到20多、30多。
0: 沉舟蚝的卓越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沉舟村所处的海域位于黄江、龙津河与南海咸潮交汇处，独特的咸淡水生态形成了天然的高营养水体，海水的盐度常年保持在1/12至1/15之间，给予生蚝充足的养分。在黄信杰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成功撬开了一个沉舟蚝。
2: 这是我成功开启的第一个蚝，虽然有点费劲，大家看，整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这么大的蚝肉。哇，
1: 你看，
2: 展现一下，
1: 我看这个还比你还肥呀，
2: 更肥一些，更肥美一些，奶白的，而且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
1: 蚝的味道是很重啊，
2: 特别的鲜，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1: 因为我们这边演出来的蚝，它的肚子皮也比较白，
2: 肚子比较白，
1: 是啊，耳朵比较黑，
2: 耳朵比较黑，
1: 肚白耳黑。
0: 沉舟蚝外形肚白耳黑，蒸熟之后依然饱满，不易缩水。在黄信杰的餐厅里，为了保证生蚝的新鲜，从把生蚝捕捞出

0: 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福，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蚁在年轻血脉中沸腾。岭南新月张之山海水城活力善为正在播出。汕尾1988年建市，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区环绕着品清湖而建，形成了海在城中城在海间的独特格局。行走在汕尾市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蓝绿交织的城市色彩。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登高远眺，湛蓝的湖海与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而那抹绿则静静流淌在城市街巷的行道树间、星罗棋布的广场和公园里，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
1: 哇，这面湖面真是又宽阔又平静，走在这儿好舒服啊。
2: 是，这里就是品清湖，汕尾的母亲湖，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西湖。而且呢，品清湖它的水质特别好，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海豚直接游到了我们这边来。这两年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就是绿美汕尾的一个建设，建设更多的树啊、绿道啊以及壁道等等，就是给像北方来的朋友啊，来到汕尾过冬呢，能够体验到这种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 的确是走在这个湖边啊，就是想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这个状态应该就是冬天最幸福的生活了。
2: 是啊，
0: 汕尾拥有广东省第二长的海岸线，绵延455公里的黄金岸线勾勒出迷人的滨海轮廓。仅城区一带就拥有97公里的湖岸与海岸资源，从城市中心出发驱车片刻，便能邂逅风格迥异的海边风情。我们来到红海湾的遮浪景区，这里被称为粤东麒麟角，这里有着中国海岸线上罕见的自然景观，同一个海湾边，两侧海浪竟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涌。东侧海域波涛汹涌，白浪如千军万马拍打礁石，而转过百米长的天然岩堤，西侧海湾却水波不兴，宛如蓝丝绸轻轻荡漾。当地渔民称之为东潮西汐共一天，科学的解释是海底地形与洋流碰撞的杰作，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动态太极图。这里也被称作中国观浪第一湾。
1: 这一片沙滩真的是好美啊。
2: 是吧？所以一定要带你过来一下我们的红海湾。其实汕尾呢也被称之为帆船之都。
1: 我看现在这边呢，其实这个风浪比较大，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比较适合帆船训练。
2: 是，我们这边可能现在风浪特别大，对吧？但是在它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风平浪静。
1: 就是在整个这个湾两侧
2: 啊，对，
1: 风浪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遮浪半岛延伸出去，把它分为东西两块。那因为常年吹不同的风，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奇观。
1: 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回头看这个白头浪啊，哈，作为喜欢海上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浪
2: 大
1: 自然的馈赠哈。
2: 是，而且比如说比较喜欢游泳呢，我们可以去到另一面风平浪静的，而且它的温度常年是在21.3摄氏度。
1: 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2: 对，就一年四季

0: 边，咖啡一条街正在悄然兴起。原先荒废的厂房和闲置的商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20多家各有特色的滨海咖啡馆，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20元一小时就能租一辆共享电动车，畅游红海湾。
1: 哇，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2: 就这种天气，然后哎，骑着电动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1: 嗯，好嘞，到了。
2: 走，我带你去我们咖啡一条街的第一家咖啡馆。
1: 哇，哎，这样一看，它选的位置真的很好哈。
2: 是，环境很好，然后它的中心风格也很搭。

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刘老板
3: 你好。
2: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
4: 哦，你好。刚刚妙婷介绍这里说是整个咖啡一条街第一家店。
3: 对啊、哦、三年前，
4: 对，
3: 今天第三，刚好三年。
4: 哇，带我逛逛您的这家店吧。
3: 好。
4: 嗯，感觉很有特色哈。
3: 对，它这里以前是一个鲍鱼养殖场改造的。
4: 嗯，
3: 对，那这片区域定为禁养区之后，这鲍鱼场就荒废了。
4: 嗯，
3: 对，然后就空在这里。
4: 啊、
3: 嗯，
4: 整个这些都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吗？
3: 以前是养鲍鱼的。
4: 这些都是原来的厂房。
3: 里面这个是用建筑垃圾填起来的。对，
4: 好，用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点上小灯。

0: 做一下我们汕尾的一个特色，这个青梅。
1: 青梅。
0: 对，青梅，我们汕尾有个县陆河县，它是汕尾的青梅之乡。
1: 嗯，根据青梅还研发了很多特饮，还有这个桂花青梅茉莉茶，所以相当于也是本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也都融进来了。
0: 对。
2: 刘德江告诉我们，第一家咖啡店爆火之后，他在汕尾又相继开了七家咖啡店。他把汕尾的闲置资源进行盘活，利用废弃的发电站、破败的轮船厂等等进行改造，将一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盘活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最高峰的时候，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单日营业额近25万元。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农村职业经理人，带动村集体营收，
0: 也创新了很多的模式。
1: 嗯，
0: 有的地方你看像小岛那个地方，我们是一杯咖啡2块钱给到村集体。
1: 所以现在大概给这些村集体带来什么收益了，以及影响了多少呢？
0: 每个地方至少能给村集体，最少一个地方都有3%，能给他们挣到30%的收益，顺便可以带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农家乐。
1: 像冬季青梅不愁卖了。
3: 嗯，是。
4: 而且像这些地方呢，比如说在我们国庆啊，这个咖啡一条街的人流量非常的多，甚至就是说每一天的人流量接近10000。对，
0: 它就其实起到一个以点带面、以面带片的一个效果。那这么多人来了，他吃住，
1: 嗯，
0: 这些都是会带动很多消费。
1: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接下来我就是做一些整村的一些设计，整村的运营，是以市场的导向去设计乡村。对，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模板。对，接下来
1: 影响更多的人，把力量散给更多的人，治愈更多的人。所以其实真的这就是一个家乡的返乡青年和家乡的双向奔赴。特别好，我们再用这个家乡的限定的饮品一起为你加油。来，加油。
2: 一杯咖啡的微薄抽成，持续为村集体注入活力。刘德江介绍，这笔资金将用于乡村环境维护、设施改善、农产品推广等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返乡青年的加入，正成为乡村振兴中最活跃的创造力量。来汕尾除了看海，还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每当夜幕降临，汕尾的美食街二马路便热闹起来。这条保留着骑楼风格建筑的老街，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傍晚，长达1700米的街道两旁灯火渐次点亮，小摊与排档香气四溢。美食街每晚从6:30营业至凌晨3点，期间核心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与3轮以下车辆通行，既保障秩序，也让游客逛得安心尽兴。
1: 哇，这条街好热闹啊！
3: 是吗？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就在这儿。是我们的二马路。而且呢，在国庆的时候呢，我们排上了就是全国烟火气排名榜的第8名。
1: 哇，这个排名的很高了。
3: 是，
1: 主要是因为美食太多了，
3: 是吧？
1: 我们那边有一个油甘汁，那个是什么呢？
3: 啊，对，汕尾比较特色的一种，
1: 我们去尝一尝。
3: 我们的油甘汁。
1: 啊，
5: 这是油甘甘汁。
1: 啊，是，你好，这是用什么做的？
5: 用那个油甘跟那个青橄榄水果打的汁。
1: 哦，在这儿的摊吗？你能看一下吗？
3: 这个就是橄榄，
5: 这是橄榄啊。
1: 油橄榄。
3: 这个也可以，
5: 就直接干。它是双色之后，它会慢慢回甘的。
1: 啊，这个水果平时你们自己会吃吗？
5: 我们会吃，我们把它当水果，或者拿回去煲那个排骨汤啊、瘦肉汤啊，或者打成那个汁也可以的。
2: 油甘又称鱼甘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具有清热消食、生津止咳的功效，都盛产于两广地区。其鲜明的回甘特性吸引了众多既追求健康美味又追求风味独特的年轻人。
5: 这个我尝一下，没事吧？
1: 好，谢谢。
5: 它这款有点苦涩，都会慢慢。

0: 就能喝到那个红薯糖水的那个甜滋滋的味道，
1: 小珍珠嚼起来很有韧劲儿。
2: 漫步二马路，你既能邂逅
0: 那个甜滋滋的味道，
1: 小珍珠嚼起来很有韧劲儿。
2: 漫步二马路，你既能品尝到滑嫩鲜美的生腌虾蟹。这琳琅满目的美食中，有一道承载着汕尾人舌尖上的乡愁，这就是汕尾薄饼。薄饼在汕尾本来是每年清明祭祖后的家庭午餐，现在已经遍布街头巷尾。妙婷带我们来到一家开了30多年的薄饼店。
0: 我看这个馅料好丰富啊，尝一口。嗯，太美味了，它是甜味的，但没有特别甜，嚼的时候你觉得口感很丰富。这个蔗辣马仔在里面是酥酥脆脆的，嗯，然后有着这个红豆泥的这个绵密，包括整个这个皮非常薄，加在一起就还有会有点有嚼劲。
2: 嗯，薄饼有甜咸之分，甜薄饼馅料丰盛，有咸蛋黄、芝麻酥、遮朗马仔、豆沙与叉烧，而咸薄饼多以时蔬、肉类、海鲜做馅儿，鲜味十足。薄饼皮薄如蝉翼，却柔韧不破，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店主随即邀请我们一起体验制作饼皮。
0: 现在我们都洗过手了，这个是之前已经准备好的这个面哈。
3: 对对对。
0: 哇，这个
3: 毛肉弹性的，你看。嗯。
0: 像流体一样。
3: 对对对。
0: 但是面很难控制吧？
3: 就是你要学过才会的。哇。才会这样。
0: 我看这个锅里的温度很高啊。这个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3: 应该有70-80度吧。
0: 70-80度，其实它这个饼成型的速度非常快哈，时间很短，大概不到10秒钟，这就可以了。啊，哇，这张我们拿着看一下，我拿着还是烫的，看，透过光，非常薄，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的手？

0: 在茶里则有了更外放的表达，炒米、豆芽、青菜、虾干、腊肠等十几种食材在一只大碗中铺陈开来，一勺滚烫的高汤或擂茶汤交连而下，瞬间激活所有风味。我们拍摄时已是晚上10点，店门前依然坐着许多食客，一碗菜茶上桌，
1: 有山野的清香，有海洋的咸鲜，有稻米的焦脆，也有汤水的温润。像这种菜茶在我们汕尾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一道就是招待客人的菜，这时候的菜茶它也可以叫为丁茶，就代表着人丁兴旺。
2: 我发现整个潮汕的饮食文化是很丰富的哈，因为可能在这个地方

0: 哇哇，所以这个蛇一样哈，非常的灵动，
1: 嗯，
0: 灵动，但是马步扎得很扎实。
2: 是。
0: 嗯，这个夹子鹦鹉在动作上面和其他的鹦鹉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夹子鹦鹉就是动作就是用武打来打的。
0: 武打
2: 啊，对，以武当派来打的，有丁字马，
0: 丁字马，
2: 有赤名马，
0: 还有什么？
2: 金鸡独立
0: 啊，
2: 就是这几个动作。
3: 林师傅告诉我们，甲子鹦歌舞的动作颇有南拳的姿态，对表演者的武术功底要求很高，无论是击打、抬步、反身、背向，还是起落轻重，都需要与整个队伍的行进节奏相契合，展现出动静之间的韵律与力量。
0: 我发现它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哈，
2: 对对对，
0: 好多动作我感觉它可能落地要特别使劲的时候，结果很柔的就落地了，
2: 是，就是
0: 每个动作都干脆利索，
2: 主要是马步要站稳，
0: 基本就是把这种舞蹈跟武术结合，这个动作都是传承下来的，还是你也有一些改变吗？
2: 这就是几百年的传承下来的，
0: 几百年的传承，
2: 对，
1: 所以不能改变，
0: 不可以改，
2: 这个传承是不能改变，拳头到脚无端啊，那个脸谱啊一点都不变。
3: 除了武术动作的传承，甲子鹦歌舞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在于其独树一帜的脸谱与道具设计。所有脸谱都依据不同人物性格精心绘制，而且每位舞者腰间都配有相应兵器，而且要统一穿草鞋。这一身装扮也是自古代传承至今始终未变。
0: 你原来一直扮什么角色？
2: 哎，我也是扮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李逵。
0: 李逵。
2: 哎，我从十七岁就开始。
0: 啊、哦，那有什么动作？您觉得我初学者可以学一下，展现一下？
2: 来，懒得学。
0: 来，要用棒。
2: 我操，这
0: 哇！谢谢，棒能借我一下吗？
2: 就是这样。
0: 好，
2: 来，起来，就过去。
0: 这是一个看着简单，但是手和脚说我真不会的动作。
2: 你看就简单。
0: 您慢一点，您带我瞧，慢慢做一下啊。
2: 一起过来。
0: 哎，我再往这儿。
2: 哦。
0: 但是您这个转这个棒。
2: 那我去教你好不好？
0: 好，转这个棒吧。
2: 来，杨教，杨教，陆萌给。
0: 来。
2: 来。
4: 防我。
0: 往内旋。
2: 不要拿，不要拿那么紧，就是这样，
4: 放松，
0: 放松，
2: 放松一点，就是这样，哎，对，从里面搞进去就行，好吧？
0: 哇，但其实这个棒子说沉不沉，说轻的不轻。
4: 按照老一辈的话，要比这个再粗一点，一对锤的话起码有4斤重，现在的话就是有2斤多，
0: 两斤多，啊、
4: 嗯，以前是比较重，还要再粗一点。
0: 但在我手中，你看，就是会有一点笨拙。
3: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为更好地传承鹦歌舞这一非遗文化。如今，甲子镇中心小学、第三小学等多所学校均已开设鹦歌舞兴趣班。每周二、周四放学后，校园里便会响起熟悉的锣鼓点。我们来到甲子镇的中心小学。身着迷你版鹦歌舞服饰的小学生们正专心训练。
0: 穿上这身衣服感觉怎么样？
5: 特别威武，
6: 特别威武，特别威武，
0: 喜欢吗？
6: 喜欢。
0: 那你们觉得学这个累不累？
6: 不累，
0: 一点都不觉得累。
6: 累。
0: 如果每天把练的时间再加长的话，愿意吗？
6: 可以。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Penjang day, sabay di ba?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是吗？你干嘛嘞？
5: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

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公告， 禁毒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公告， 宣布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在中国，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此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酚酞尼类、合成大麻素类、 尼禽类三大整类物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提出，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

0: 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在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5卫星发射升空。卫星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中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 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4: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 中国4部门发文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第22届东盟华商会在昆明开幕。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针对伊朗美国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涉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内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林健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中方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提出， 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着力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通知明确，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培育发展现代渔业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远洋渔业基地等， 加快推进港航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力挖潜涉海就业空间，同时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培育壮大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加强能源勘查、海水淡化、深海勘探开发、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领域新职业的开发、申报和认定， 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打造高质量旅游品牌，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保险仲裁等现代航运服务业，支持发展高端航运人才集群，拓宽职业发展渠道。 6月16号，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在云南昆明开幕。 本届东盟华商会以侨聚七彩云南共续华彩新章为主题，联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聪聪、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毅、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猛 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侨领和华商代表出席。 开幕式后举行了云南省侨界交流合作大会，向参会侨领和华商宣介云南对外开放最新政策、重点产业发展机遇、营商环境优化举措等。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 6月15号， 美国和伊朗两国确认已经敲定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6月19号 正式签署协议， 双方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 伊朗称本月14号晚开始， 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的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重申，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他将重启军事打击，局势仍在风险当中，美伊还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就在美伊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之时，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 在今天的节目中，主持人王周与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围绕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 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 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 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 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 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 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 1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 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 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还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 20%的收入。 另据外媒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几天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我们看到的美伊有关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条款，您觉得美伊双方各自在哪些方面都做出了这个具体的一些妥协和让步呢？
2: 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做出妥协，因为特朗普呢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脱身，所以你看伊朗提出来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美国基本上是全盘的吸纳，全盘接收。 比方说从政治层面来看，尊重伊朗的领土主权，不要再对伊朗进行各种干涉。那么在这个经济层面呢，要解除经济制裁，还有这个解冻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同时呢，在这个给这个伊朗战后重建方面呢，提供包括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的这种款项。 那么在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也同意呢，把这个伊核问题呢放到这个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也就19号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进行60天的讨价还价讨论。那么同时在技术层面呢，还有这个包括对于伊朗这个核能力的相关的这个处置。

0: 那么这样一些安排，不管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外交等各个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呢特朗普政府呢大幅度的往后退。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这可能是一锅加生饭。而从这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文本来说，14点来看的话，伊朗提的这个价格呢非常高，有些这个议题呢是很难在短期内，特别在60天内就解决。比方伊核问题，在2015年之前达成这个伊核协议之前，那么谈了13、14年，最后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各方做出了很大努力，那么特朗普2018年就18呢把它给这个否了。所以现在要重新谈伊核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在解除制裁同样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对伊朗制裁不仅仅是有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有美国国会通过的相关的这个议案，那么要推翻国会的议案，那得回去跟国会这些的一个议员们打官司，要讨价还价。所以呢解除制裁也不太那么容易。对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讨价还价呢，现在应该说呢有两方面呢是可以这个向前推进的。一个呢就全线停火，不仅对于伊朗打击行动要停下来，同样对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对哈马斯的这个武装，还有对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这个打击呢要停下来，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这个应该说呢特朗普现在要往前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解除对于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封闭。因为在之前呢伊朗关闭了霍姆斯海峡，那么之后美国呢又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海上封锁，包括封锁的霍姆斯海峡。所以这两点呢应该说呢向前推进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用60天时间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这应该说呢是这次达成这个备忘录文本初步这个框架的基本的这些考虑。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大幅度的让步和妥协，而美国来说呢为了体面的从这个地方脱身，那么全盘就接收。但是呢这是一锅加生饭，很难呢这个做熟。
1: 对，刚才您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呢这次双方啊也是设定了一个60天的谈判窗口期，包括像核问题，包括像解除制裁问题，经济重建等问题呢，都要在这窗口期里面进行谈判。那么客观的讲，60天是时间紧任务重，那么应该谈判的议题也有一个优先级吧？您觉得哪些议题呢可以放在最前头？那么在这些议题的谈判当中，双方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利益交换呢？
2: 确实呢，我们说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重建这一些问题，在区区60天的时间里边想要全部的谈妥，可以讲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其实美伊双方呢也都对此是有所认知的，因此这个就很有可能会使得双方在后续的谈判过程当中会去寻求一些先期成果，能够先使得各方能够先落袋为安，能够把一些刚需的一些问题能够先安排下来，这些有可能会成为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策略。所以在这个里边，我想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有一个刚需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先易后难。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对于美国和伊朗什么才是真正的刚需。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海峡的恢复通行肯定是刚需，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要解冻它的海外资产，解除它的相关制裁，能够使得伊朗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去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这是伊朗的刚需。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和伊朗方面有可能能达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默契，也就是伊朗以这种可信的能够有保障的一个海峡的通行，包括这个里边可能伊朗也要在水雷的这样的一个清除，包括在航道的相关的设置等一系列的方面予以配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换取美方能够及时的尽早的来去解冻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能够去对于伊朗的能源出口给出一定的空间，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双方能够尽速的把这样的一个协议开始运行起来，那么这也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但是至于到我们说像核问题这些具有非常强烈分歧的问题，反而有可能会往后拖，因为在区区的60天之内其实很难就这些问题真正的达成一致，那更不要提对于像比如说重建的上千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将如何的安排，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很有可能在60天的时间里边是难以完全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
1: 虽然呢这个核问题呢可能要往后拖，但是呢可能也是美国包括以色列的一个刚需，谈判的也是重中之重之一啊。因为特朗普也放出话来了，说如果最终不能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取得一个满意的这样一个核协议，那么他还将重启这个军事打击，而且要寻求成为中东的一个守护者。

0: 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这个的确让人颇感意外。特朗普呢，是不是想表达这样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伊朗，他向整个中东地区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霸权方案？
1: 应该是这样，它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伊朗不履行相关的承诺来说的话，美国还可以重新恢复对伊朗全面打击，而且是短促猛烈的这种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这个

0: 至少有七成的防空反导系统，比方说从这个以色列的铁穹、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那么美国爱国者这个萨德、宙斯盾，再加上这个以色列的歼二、歼三，那么至少七成的这个防御体系在伊朗的这个导弹面前、无人机面前呢，好像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同时呢，在费效比方面，那么用这个比方战斧导弹一枚，按照这个现在出厂价的话，可能也70-80万美元。那么打一个的1-2万美元的，比方说伊朗的一个吉普车、一个发射架，这费效比来说，它美国打不起。不管从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性能，还是现在这个成本，它都很难再付诸实施。所以特朗普现在呢，只是一种威胁。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被特朗普这种威胁呢所这个镇住。那么从这个中东地区保护者来看的话，这更是这个让人们看到，本来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比方沙特、比方说巴林、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希望把美军拉过来，通过买武器也好，通过让美军在这部署也好，结果这次这个打击来看的话，不单那个没有起到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相反呢，正是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美军的存在，遭到了这个附带的这种打击，所以地区国家在此之后呢，相信附带的这种打击，所以地区国家在此之后呢，相信不太可能呢，相信美国呢愿意承担这种保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特朗普要收20%的保护费呢，这只是一种他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商业利益的一种思考，而不是说真正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嗯，其实呢，不仅是中东多国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其实之前啊，伊朗多次表达对美国是完全不信任，而且呢也说啊，现在这个伊朗的武装力量呢是始终保持手指呢扣在这个扳机上，要确保应对敌人的任何的这样一个阴谋。那除了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您觉得伊朗方面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确保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2: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伊朗呢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是极度缺乏的。从特朗普在一任的时候来退出伊核协议，再到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呢是两次在谈判当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就已经使得美伊之间的互信是完全消磨殆尽。而这种互信的缺失也直接导

0: 应的行动，比如说美国必须要先去解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必须要先停火，以及美国必须要先解冻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当伊朗看到了美国相关行动的时候，那么伊朗才有可能开始和美国后期的一系列的谈判。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必须要相向而行，伊朗要看到行动才开始能够他的一些履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被美国再次的进行诓骗。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他始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管控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实际上美国一直宣称海峡的通行要完全自由化，但实际上伊朗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做法，使得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实际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伊朗要求相关船只要提前报备，要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一旦当整个的这样跟美国的政治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伊朗还是会把海峡作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也同样可以作为伊朗最终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杀手锏，同时也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后期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伊朗也是采取了多手的准备，来为后期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的新的波折来提前做好准备。
1: 嗯，所以说伊朗呢把霍尔木兹海峡握在手中，就是与美国的较量当中立于不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嗯，就在美国跟伊朗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的时候呢，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那么以色列会不会令局势再生变数呢？来看短片。
2: 1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报道称，特朗普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并称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以军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多架无人机。以军随即宣布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据以媒披露，以军出动两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打死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空袭完成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以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天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作为反击，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1: 有外媒报道说呢，以色列的官员说特朗普出卖了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看来，您觉得美伊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它有哪些条款是以色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3: 在很多方面呢，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文本，比方说伊核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看，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伊朗的核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存亡的问题。如果说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它可以在中东地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形成生存亡的威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存亡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就是靠这种打打杀杀，他其实把这个反对伊朗呢作为一种事业来干，就是对内他可以拢住这个保守势力来支持他这个强势的这种执政，那么对外呢，他又可以显示出呢以色列的这个地区他拥有这个包括军事方面的能力，那么再把美国拉进来的话，应该说呢是这个以色列现在既定的一个政策，他跟美国呢这个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这个美国内的犹太裔的这些选民，对于每年的政治选举来看的话，都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所以呢一般政治人员不太敢动这个 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

0: 裂，所以从这个内政也好，从外交也好，现在来看的话，成了伊朗和以色列的一场对决。那么最后呢，美国退出来或者后退的话，就形成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那么同时呢，也形成了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较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大三角关系。
1: 嗯，所以呢，以色列是有底气的。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就说啊，说这个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是接下来还要来搅局吗？美国会任由以色列胡来吗？
2: 那确实，以色列搅局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院子备忘录，实际上它是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各派别的一个共同的反对。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我想以色列的所谓搅局的行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军事上，那第一就是在黎巴嫩的这条战线上，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双方能够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近乎同时，那么以色列也在升级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以军也会继续相关的在其他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第二就是对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是不涉及到伊朗的国防工业的能力，特别是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以色列是否会开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除了军事方面，我们说还有在政治方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有可能在美国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那么包括如果出现类似于所谓的伊朗没有履约，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要去收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政策，这也是以色列希望能够推动实现的一个效果。那第三就是在舆论上呢，我们想以色列有可能也会发动更多的舆论战，来使得美伊未来的谈判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3: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和短视频博主小小一起来聊一聊融合了海南本土风味与南洋特色的侨乡美食。
4: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6: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5: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

0: 至烟台浪高零点，上海至普陀山浪高零点六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一点五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零点九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零点六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零点八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一点九米，阴，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十八届
4: 中
3: 苗行动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短视频博主高小小。小小常用镜头记录各地风土人情，拍摄过海南古建侨乡、黎苗非遗，还有美丽乡村里的暖心故事，当然也少不了令人垂涎的地道美食。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着小小的镜头领略了海南侨乡老宅的建筑之美，让人印象深刻。这些老宅见证了海南与南洋的文化交融，而美食和建筑一样，也是侨乡文化鲜活的体现。今天我们就和小小一起来聊一聊融合了海南本土风味与南洋特色的美食。有请小小。你好，小小。
3: 你好，你好，
7: 欢迎小小。首先，我想问问小小，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海南美食作为你视频创作的其中一个主题呢？
3: 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海南，所以美食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最初我们拍摄华侨的故事嘛，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呢，除了去拍一些美景和人物的故事之外，也会去吃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喝最基础的咖啡。我们在万宁兴隆拍海南咖啡，当时也拍了两期，从咖啡的种植到炒咖啡豆、品尝咖啡等等。那么我们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就会吃到一种点心，很常见，叫娘惹糕，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还有条状的，还有块状的，还有一层一层的，像那种千层糕一样，五颜六色，很好看。然后我们就是查了一下这个娘惹糕的来历，他们是东南亚的一种特色美食，它是属于巴巴娘惹文化的一种代表糕点。其实这个巴巴娘惹的文化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初到17世纪，当时就是许多咱们内地的福建、广东等地的华人就到了南洋去定居，和当地的这个女孩子成婚，他们的这个混血后代呢就叫巴巴娘惹，男孩是巴巴，女孩就叫娘惹。
7: 对，
3: 然后这个娘惹菜呢，其实就是当地的女孩子融合了这种中式和马来式的这种饮食风味而形成的一种特色美食。那我们就因为这个，然后就去拍了娘惹糕的制作过程，包括斑斓糕的原料。这个斑斓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嘛，
7: 斑斓叶。
3: 那它是因为，对，很多人以为是五彩斑斓的意思吗？不知道，它除了是因为好看，还是因为它这个叶子就叫斑斓叶。那么我们拍它的种植，然后又对华侨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们去他们家做客，然后他们请我们吃的饭啊，就是南洋的那种美食，比如说咖喱啊、沙爹啊等等，还有加多加多之类的。
7: 我在新媒体上看过你不少的视频，看到你之前给内容定过一口海味这样的方向哈，所以当时在策划的时候，你觉得一口海味这个词能够完全贴合你想表达的这个视频内容吗？
3: 一口海味可以说是一口海南味，或者是一口海味的海鲜等等，我觉得都可以。因为这个海字它还蛮宽泛的嘛，它可以说是海派的文化一种代表，海纳百川。其实海南给我的感觉，

0: 它就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感觉。它的这个美食不是单一的，因为海南的菜系叫琼菜，但是除了琼菜之外，它还有很多的美食。你像全国有这么多菜系，比如说徽菜、川菜、湘菜，其实你在海南都可以发现。那么南洋风味的美食也算是海南菜系的一种吧。我们当时去拍这个南洋风味，那么南洋风味里面除了这种糕点的糯叽叽类的，它也是有海鲜的呀。啊，包括我们吃的清补凉里面加的一些特色的小料等等，几乎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我们饮食当中的这个角角落落。所以我们平时拍东西，我们又会说什么南洋美食，或者说一口南洋味儿，或者是风从南洋来。因为我们之前蔡发老师写了本书，就是风从南洋来，就
1: 是
0: 是我
1: 的。
0: 们可以走在其中老街，感受到这种南洋风味带给我们的一种冲击。不是说那种惬意的感觉那么简单的，而是吃到嘴里真能回味起来那种香甜的味道，最常见的就是老爸茶了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海南
1: 吃
0: 的老
1: 过
0: 爸
1: 吃过，
0: 茶？
1: 在海口齐鲁老街附近吃过。
0: 对对对，因为海口的骑楼就是华侨们当年回乡修建的嘛。那么除了我们看到的这种南洋的建筑，那么我们吃到南洋美食，老爸茶里面是最丰富的，有
1: 对。
0: 糕点啊，也有广式的老广的味道，那么也有海南的味道。就大家喝茶呀，还有咖啡。海南人喝咖啡，他就说加果啤或者戈壁欧，就是喝咖啡。这个果啤其实就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本地语言中的一个单词，叫 KOPI，就是咖啡的意思。
1: 对。
0: 然后变成舶来语就是海南话的戈壁欧。那么它其实是非常本土的。就我们在老爸茶店里喝茶，那些阿叔直接就给我们打招呼，哎，加老爸的呀，加果啤呀，然后就跟
1: 就
0: 你讲
1: 喝我
0: 话
1: 喝
0: 就。
1: 咖啡呀、啊，是这意思
0: 对对
1: 吗？
0: 对对对，很随意啊！你会觉得好像就很本土，但是又很国际化，因为它真的就是一种外语的衍生过来的嘛。然后我们就喝着这个咖啡，然后悠闲的吃着老爸茶的糕点，然后就觉得这种南洋味道真的很日常，就是它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衍生到现在，可能海南人都不觉得它有什么南洋味道，它就是说是我们海南的味道，就很本土、很日常。
1: 其实去过东南亚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感觉，像我们海南的咖喱、沙爹、斑斓糕，在那边都可以找到同款，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小小在筹备这些选题的时候，具体是做了哪些前期的调研呢？
0: 我们其实做这些选题的时候，因为吃它只是最终呈现的一个点，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挖掘它背后的来历，就是它什么时候传入海南的，是哪些人带来的，以及它是怎么制作的。所以我们会从前期调研这一块去看它的一个南洋美食传入海南的路径，它背后就是一段下南洋的华侨史。我们前期调研会去查地方志或者一些报纸，其实官方也有一些文件啊，比如说《琼崖民国日报》上面就有早期海口的餐饮的一些记载，也看了一些学者的研究，了解到大概是19世纪末的时候海口开埠以后，外来的文化和华侨返乡，深刻的去改变了海南的这个饮食面貌。那近代有非常多的海南人就是为了谋生嘛，漂洋过海到了东南亚，他们在那边就是靠着三把刀起家的。菜刀、开餐馆、咖啡店的特别多，其实还有海南鸡饭。其实像大家知道的海南鸡饭，大家说是新加坡的国民菜系，对不对？其实
1: 对。
0: 早期就是海南人带过去的，他们在那边摆地摊、走街串巷，然后卖种美食，大家吃的比较多了。时间一久，那现在成了他们这国民爱吃的美食。然后再返回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新加坡的菜，但是您听它的名字"海南鸡饭"，
1: 对。
0: 您就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美食的交融不是单向的流动，而是双向的一种互动的。所以，当华侨们站稳脚跟在异乡，他们赚到钱之后都会回来。回来定居之后，除了他们的建筑风格会原封不动的和本地进行融合重建之外，建这种宅子还会把味道也带回来，就是他们爱喝的、爱吃的，然后这种生活习惯和文化记忆都会带回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海南的老华侨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会跳舞，然后还有穿的这个衣服。也会是他们当年穿的那种衣服的服饰风格等等。那么我们其实也会去听他们讲吧。我们要走到华侨的中间啊，到侨乡去，比如说万宁兴隆华侨农场。重点就是那边比较多我们从印尼呀、马来西亚等回来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归侨。那么咖喱呢，就老归侨就说他们其实从小就吃这些咖喱呀、沙爹呀，还有印尼虾片、木薯片，就回国几十年了，他们这个习惯也一点没有变。像他们的房子哈，房前屋后都会种这个香茅、黄姜这些香料，而且他们还会种面包果，它就是一种圆圆的，长得很像菠萝蜜，又非常像榴莲的外观，当然它不是不长刺的啊，它就是绿色的看起来，然后掰开之后，它熟透了。

0: 就很像榴莲一样那种软软的口感。当它硬硬的时候，可以切开像炸薯条一样炸成薯片的模式，就很好吃。就这些习惯，他们一直都保留。他们一开始可能自己吃，但是现在当它变成了一个景点之后，他们会开餐厅，然后这种美食习惯就形成一种文化名片了。因为他们的故事很有趣啊，他们几十年的这种经历，当初是怎么建设华侨农场的，大家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吃的时候有多开心，怎么做的等等，就每个故事都很有特色。那么我们去这个兴隆的印尼餐厅，比如说伊萨那呀，还有南洋风味啊，是都很有特色。那么我们去这个兴隆的印尼餐厅，比如说伊萨那呀，还有南洋风味啊，乔心园这些网红店，其实我们在去之前也会做攻略嘛，然后我们去查、去品尝，我们觉得很好吃的，我们会拍。当然，这是最最关键的，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很好的味道。然后我们就会和大家去聊，和这些师傅去聊，就是他们怎么做的，然后这些食材都是哪里来的。因为他们有些可以去购买，但是你说从国外去购买一些食材，它是不是也不切实际？那么新鲜的材料，那么他们就会自己去种。海南有很多人种斑斓叶，然后也有种香茅的，然后种这个黄姜的，还有这个圆葱、红葱啊。那么他们去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嘛，就是这些背后的小故事，他们都会跟我们讲，就很有意思。
1: 相信你在拍这些视频的时候，了解的都还蛮多的。那么从口味啊、食材做法来看，像海南的咖喱、沙爹、斑斓糕这些食物，

0: 镇里啊、村里啊，包括我们在琼海啊、万宁啊，其实各个地方，哪怕是橡胶林下面，现在还在持续的种植。他们不光做斑斓糕，那么还有斑斓茶叶啊、斑斓汁、斑斓面饼。其实，在老爸茶店里最多的就是斑斓煎面饼，还有斑斓油条、斑斓曲奇饼干。其实这些我们过年的时候都能看到，这斑斓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这些都是海南本地人研究的，就叫研发和衍生。那么就是在斑斓糕原有相似基础之上，把这个食材进行发散之后，而衍生出来的海南本地的特色美食了。那么印尼的咖喱呢，它本来就是甜辣的，去了之后就会觉得那个辣辣的、甜甜的口感，可能海南本地人就觉得可能适应不了。那么归侨们就会把这个本地的老椰子的椰浆拿去调和这个咖喱酱，然后它就会有一种醇香的椰香味啊，奶奶的口感，然后就觉得很爽口，可能也没有那么辣了。就总的来说的这个南洋风味海南灶，他们虽然是根在东南亚，但是他们的魂已经是海南魂了，和这个华侨的历史紧紧融合在一起。我们其实，在拍摄美食的过程当中，就像是在拉一条这个味觉上的丝绸之路，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每天吃的这些看似寻常的美味，其实背后都有一段漂洋过海、落地生根的故事嘛。它不是简单美食两个字儿这么简单的。
1: 对对对。所以美食的传承是离不开人的，不管是海南本地做南洋风味的摊主啊，还是了解东南亚美食的这个从业者，那小小在对接他们挖掘美食故事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人呢？
0: 非常多，因为我们其实在固定拍摄的时候，除了大家认识到的一些美食的传承人，像南洋风味，他们有些就是从爷爷奶奶那里传过来的，他们很多是乔二代或者乔三代，他们有的经营着祖辈传下来的餐厅，然后也有的自己去创业的创二代，他们就告诉我们这些美食是怎么做的，然后这些风味，他们就是一个延续。那么我们吃到的不仅仅是南洋风味，就是他们家族的一种传承。他们这种做法，大多的时候它是延续，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是到了东南亚去学习的，他们现在定期还会去学习，就是学那些大厨要怎么做菜。你像当时拍《雨竹小院》的阿杰，他就说："哎，我过几阵子我要再去学习一下。"然后就去把那种美食的传统的做法学回来之后，他们再跟本地进行融合。其实这些美食我们吃起来口感都差不多的，但是要怎么样适应本地呢？其实海南最多的那么就是椰子和海鲜，然后除了还有就是香料。其实印尼菜系最重要的就是香料，各种各样的香料，你吃口感就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香茅，我们吃冬阴功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吃出来那种香料？它是口感就很刺激的那种感
1: 觉，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整个味蕾都是香料哈。
0: 对对对，但是你发现海南还有一种美食叫糟粕醋。
1: 对，
0: 它跟这个冬阴功汤特别像。其实糟粕醋在百年前，海南这边就已经在做了嘛，就是渔民啊、疍家人啊，就发现了这种海鲜啊和这个酒糟之间的一种融合的这个风味。所以其实这样也看，他们其实海南的这个糟粕醋要更早，也许在很早之前，我们海南的华侨带过去，带了东南亚，加了当地的香料，然后融合了之后变成了他们的味道。再回到海南，大家还以为带了东南亚，加了当地的香料，然后融合了之后变成了他们的味道。再回到海南，大家还以为可能这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或者是怎样，其实这些他们都是已经融合贯通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拆解得太清晰嘛，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们传承过程当中的那种感觉，就是记忆。有很多人就跟我说："哎，这些都是妈妈或者奶奶当时做的。"我记得我当时去吃一个餐厅叫棉兰。

0: 他们在跟你讲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温馨感，就不是你简单的去餐厅吃一顿饭啊，付了钱。对，其实老板娘啊，包括传承人，他们是很友善的，他们很喜欢聊天。当我带朋友去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的朋友在持续的交流，然后再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思想都很开放，那他们特别善于沟通，也特别善于去创新。这点很重要。
1: 好，那我们知道其实美食啊，它的拍摄是很看重画面质感的，特别是面对这些融合了南洋与海南本土风味的这个美食，那你在拍摄的时候是如何通过这种镜头语言来捕捉亮点的？或者说怎样才能在画面中既保留南洋风味，又凸显海南本土的特色的呢？
0: 其实拍美食，它跟其他的可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要色香味俱全嘛。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让观众闻到香，但是我们可以让他看到好看，就是食材的新鲜。我们会从准备食材，海鲜的话我们就去抓海鲜嘛。然后如果是那个香料，我们就去现场拔香料，去洗菜，把这个每一个新鲜的这个配料都准备好。我们把新鲜那个食材准备好之后呢，我们还要去拍怎么样去烹饪。那么这个烹饪的过程，有些用的工具不一样，可能大火呀，或者是用这种传统的煲去煲汤，或者说用这个炉子去烤啊，或者用大家常见的一些工具等等。还有我记得我在万宁的时候拍了他烤这个沙爹肉串啊，他好像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石盘子，然后里边是木炭，然后在上面烤。我说你干嘛不用烤箱？他说烤箱的味道跟这个可不一样。我们就在上面慢慢烤，慢慢烤，烤完了之后呢，感觉很漂亮，然后它上面又撒了一个沙爹酱，有那种花生的味道，然后很香。来一点那个小青桔往上一点，哇，这个味道绝了，口感很好。当时我们所有的拍摄人员就说这个最好吃，他要打包。所以说，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包括它的工具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是要拍摄出来这个过程，让大家一眼就看出来它和我们本地菜有什么不一样，对吧？那其实咖啡也很特别。因为我们常见的咖啡就在咖啡机里边，或者说我们自己手冲的时候手磨一个咖啡，但是海南的这个归侨用的这个叫勾比欧的这个咖啡道具不一样，它是用的传统的铁皮壶，那个很细长的那种壶嘴，冲泡的时候配合一个超大的沙漏一样的布啊，这种往上一拉，往下一拉，来回滚动的这种拉动的操作很特别。然后你会觉得这咖啡这个香气四溢，还没喝呢，已经感觉流口水了。拉完了之后呢，还要在那个咖啡杯底下放上那个炼奶，一倒下去，哇，那个醇香一搅动，那个口感很丝滑，特别好喝。然后我们还要拍这种成品嘛，拍出来的菜色，因为南洋美食它的色泽都很漂亮，金黄的，或者是沙爹的这种深褐色的，或者斑斓这种翠绿色的，还有那种玫红色的火龙果膏的颜色，很漂亮。那这些食材它的颜色很鲜亮，很清透。我们其实拍美食的时候也会给特写，就是啪夹起来一个虾，或者是夹起来一块鱼，或者是把那个鸡拎起来，就是怼到镜头上去，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么有冲击力，好饱满的虾，吃一个。这个时候我们吃很重要，但是时刻去吃也很重要。我们会拍一些大家普通的这个游客哈，游客们去吃的这个反应会怎样？他们吃的这个过程，我们也会拍下来，跟大家去采访一下感言，就是吃后的一个吃后感吧。那么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去拍这个嘎央包，
1: 嘎央包，
0: 因为这个嘎央包，对，它就是一个面包嘛，烤面包，然后夹在里面的，然后。

0: 的外皮，到它制作这个嘎央酱，到抹上这个酱，到品尝这个味道，那个酱顺着这个面包流出来，一口爆浆的感觉，一看你就很想吃。所以这种视频的呈现以及大家吃到的那种美食的味道，你是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重点就是教大家怎么去馋大家。
1: 你怎么去馋大家？
0: 当时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个香茅烤鸡，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我在海南吃过的这个鸡，除了文昌鸡、椰子鸡之外，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香茅烤鸡。
1: 烤
0: 这个
1: 鸡
0: 香
1: 啊。
0: 茅烤鸡，对，它就是把那个鸡烤得外焦里嫩的，然后它又配上那个香茅，味道很绝。那我就在想，这到底是怎么烤的呢？它外面还会包一层锡纸，然后它就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那个鸡给做出来。这具体的我没有拍到太细节的啊。我觉得最细节的就是我拍这个沙爹烤肉串，因为它当时因为沙爹肉串它是有那个沙爹酱嘛，那个肉串是排骨的，它又是用牛肉串，它这个串是不一样的。它串好之后呢，就会进行烤制，还有木炭进行炭烤。它是可以看得见的，在户外就可以烤啊，一边烤一边吃，然后再抹上那个沙爹酱。其实这整个流程让我觉得是最震惊的，因为它用的方式很简单，整个氛围也很轻松，没有在厨房里这么忙碌的感觉。但是烤出来的味道却是最好吃的。那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串一串的，边聊天边吃的感觉就很轻松，氛围也很好。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叫加多加多的凉菜，
1: Gado Gado 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做过攻略啊。
1: 是印尼的一道非常经典的凉菜哈、啊。
0: 对的，对的，因为我当时我们在华侨家里吃饭，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黄姜饭。这个黄姜饭其实黄姜就是一种调料嘛，而这个黄姜很特别哦，它还可以做染料。所以当时这个黄姜就是把这个饭染黄色，金黄金黄的感觉很有食欲。然后他们还会把它垒成那个宝塔的形状，在重要的日子，逢年过节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很常见吧？比如说白菜呀，或是包心菜之类的呀。拌了那个酱，这个酱好像有点花生味道的这种沙爹酱。它的这个凉菜有的是凉的，有的是热的。我在伊萨那印尼餐厅，他就给我吃的是一种热的加多加多，而我当时就觉得很特别。我说你为什么凉菜是热的呢？他说有些人不喜欢那种凉凉的感觉。海
1: 所
0: 南
1: 以
0: 的
1: 就
0: 对，
1: 适当的改良了一下。
0: 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改良，因为我一开始吃到的是凉的，但是我在他那里吃到热的。他告诉我，他做成热的原因是因为游客喜欢吃热的。
1: 是游客喜欢吃。那从镜头里的烟火气到和嘉宾这个探讨做法，我觉得小小拍摄不仅仅是一次美食的探索，那么在见证了海南与东南亚的文化交融之后，你心里有没有沉淀出什么新的感悟？
0: 我觉得其实文化交融它最好的一种样子，它不是复制过来，而是共生。就是我们学习了这个先进的、很好的这种制作模式之后，我们回头会结合海南本地的这种内容进行一个融合，要好吃怎么让海南本地人喜欢，或者让我们内地人喜欢的一种模式。我觉得它就是不是简单复制，而是一种和谐共生。以前我觉得南洋美食在海南可能就是华侨带回来的这种家乡菜嘛，和海南本地没什么关系，就是一种移植嘛。但这次就是我们深入拍摄了这么多，和这个华侨朋友聊过之后，就发现它其实就是海南自己长出来的血肉的一部分。毕竟过了这么多年，经过海南人一代一代的去改良，然后会发现这种美食除了传承之外，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如何去融合家乡的美味，去创造出更适合我们中国宝宝的美食特色嘛。
1: 那你自己最大的收获呢？
0: 其实我最大的收获两点吧，一个是收获了一本活的食谱，我们有无数个温热的故事，它比任何史料都要生动，而且更有温度。它让我明白，就是美食是文化的血管，它们里面流淌的是人的情感和记忆。我们自己去吃，我们带朋友去吃，我们介绍给更多人，其实它也是一种流动的记忆。第二就是融合，它是一个更谦卑也更开阔的一个理解。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南洋影响了海南，但是现在其实我感觉海南这片土地和海岛的生活它更包容，它又重新塑造了这些南洋的风味，用本地的海鲜啊、热带的香料，还有烹饪习惯，给了他们新的生命。其实不是说谁改良了谁，而是一场持续上百年一种温和的变化，我觉得是一种融合，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融合。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镜头传递的是海南和东南亚的连结，从来不只是地理上的近，也不只是历史上的下南洋，它更是一条就是由无数普通人用这种

0: 一日三餐、灶台间的烟火气共同铸就的一个活色生香的味觉之路，是一种扎根于生活、无比鲜活的文化的力量。
1: 好，谢谢小小今天带我们品尝了这些融合了各地风味的海南美食，也让我们看到了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再次感谢小小，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公告， 宣布将2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在中国，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 此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21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酚酞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嗪类三大整类物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 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提出，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着力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17号， 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 中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 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 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 在细微处看到不凡， 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上海静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

0: 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1: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

0: 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1: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0: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2: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0: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然而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3: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来到汕头这样一座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4: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上流社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0: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1: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0: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2: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0: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

0: 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1: 这上海这个你可能我的估计我都能来买家了，上海有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你刚刚共产党在高地我工作起来。
0: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2: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0: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铺。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3: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啊，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0: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2: 张仁亚曾经。

0: 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委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委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1: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委特委机关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0: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1: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个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0: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北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1: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送了

0: 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1: 我们红军当中上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0: 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0: 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1: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八分钱的菜金啊。
0: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1: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前赴后继，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梅阿牛。本期平常记录，我们继续讲述唐诗里的中国文化精神。

比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个水穷处通往那个云起时，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气脉。待宗福如何，齐鲁清未了。这清未了三个字，不正是生生不息的春色天边无际的流淌吗？春天的晚上，地气开始回暖。诗人写道，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诗人的生命节奏感通着宇宙的生命节奏。杜甫有两句诗，四更山土月，残夜水明楼，后代的诗人特别喜欢。那是安史之乱后黑暗的唐朝社会，一个无月的黑夜，诗人忧心如焚，彻夜不眠。忽然窗外那黑黝黝的山嘴里一下子吐出了一颗晶莹的明月，楼外的水池月色之中也波光粼粼，明亮起来了。诗人的心境也由忧苦而惊喜，而充满了对天意默默的感动。杜甫还有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的文字小孩子都懂得，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但是读起来舒服极了，通透极了，有一种生命与宇宙透气的感觉。还有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吟恰恰啼。一种生意盎然之美，一种随处生春之美，读久了就觉得生命很亮丽，很新鲜，很活泼有力。这是我想起一位外国诗人的诗句，笑吗？这世界将和你一起笑。哭呢？你只好一个人去哭喽。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伤感的诗，实际上骨子里的生命力依然充沛。

越是雪大风寒，越是千山万径，越显得那个钓鱼的渔翁卓而不群。又如孟浩然的《春晓》写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听起来似乎有些伤感，但是想象一下，诗人半夜里被风雨声惊醒，但清晨又看见了一个好天气，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时，他的心情如何呢？那些风风雨雨总会过去，而人类社会、宇宙自然正是这样，在风风雨雨中、花开花落中永恒地往前生长。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生命。小小的一首唐诗，一共不过20个字，竟是这样的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生命，敞开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无限的世界。唐诗是早晨，是少年，不是下午茶。下午茶的精神是反省的、回味的、沉思的、分析式的，要不停地想问题的；而早晨是不提问题的、不分析的、不反省的。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如果要让我们的民族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的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有做梦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的下一代多读唐诗吧。下面我们来说唐诗的第二面，那就是人心与人心相通，人性与人性照面，尽心尽情的精神。在历代传颂的唐诗中，我们发现有些诗简直没有办法说出它的美妙，有的诗歌冲口而出，自成天籁，自成绝响，譬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一低头一抬头，随口吟来即成永恒。你能说出这里面的好来吗？其实这样的诗歌背后的深厚底蕴，正是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一个是永恒的情思，一个是刹那的感动，又新鲜又古老，又简单又厚实。永恒的情思是说它的主题是超越了时代、地域与人群，具有普遍的人类情感的魅力。刹那的感动是说这样大的普遍的情意，却又是那样新鲜、偶然、不期而遇、稍纵即逝的瞬间，一下子拨动着诗人的心弦。正是两者的奇妙结合，才成就了这首绝妙的诗。依照中国文化的古老观念，人心与人心不是隔绝不通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无邪就是真诚，就是人性与人性的照面。心与心之间被巧语、算计、利害、物欲等隔开，就是不成了。孔子说，兴于诗，就是从诗歌开发人性、人心的根本。孔子主张的人，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尽心尽情的精神，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人性与人性的照面。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石，也成为中国文化千年的一个梦。白居易的诗说：以心感人，人自归，是说

只要人与人之间心心相通，就是天下富有人心的世界。李白的诗说，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是说人心与人心相通，就像明月那样明白淳朴，没有一点杂质。唐诗正是表达了这个梦。我们以友情为例，中国文化非常重友情，友情是朋友之间尽心尽情的表现，不以礼为原则，也不受其他外在的因素左右。白马素车的故事，嵇康与无头鬼的故事，都是小说中写友情的名篇。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是唐诗中表达朋友之情的名篇，非常质朴。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屈儿罗九江。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泪时伤。诗上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每次读这首诗，都觉得这里头的感情就好像酒一样，味长而美。古人凭这首诗，语语从肺腑流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写得掏心掏肺的。自从背了这首诗，我特别喜欢春天的韭菜，很肥厚好吃。但是我知道，唐代的春酒已经吃完了，滋味已经不能与杜甫那时的相比了。再看杜甫的另一首写乱世回家的小诗，峥嵘赤云西，日角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奴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随。

0: 黄昏的晚霞，村头的日角，柴门的喜鹊，都充满了真切动人的人性世界回归的意味。妻子见到亲人，又是惊叹，又是伤心落泪。更重要的是，左邻右舍的人都爬满了墙头，一起感叹唏嘘，一起伤心落泪。杜甫一家乱世偶然生聚的欢乐与幸福，不只是一家的事情，而是村子里大家的事情，是天下人痛仰相关的欢乐与幸福。这首诗最后两句，夜来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把夫妻的相聚之美妙写得胜过神仙的愈合。这里有诗人对女性深切的体贴与在情在意。我们再以唐诗写女性为例，唐诗一提起女性，就有一种多情多义，就有一种温馨体贴。唐诗绝不是大男子主义，也绝不是轻薄浪子。大家可能都知道，杜牧是风流有名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但是就连杜牧这样的风流倜傥的才子，也曾经与一位歌女深宵话别，难分难舍，写下了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样缠绵深情的诗句。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写少妇的春思，替女性唱出情感饥渴与心灵苦闷的心声。如果不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话，哪里会将女性的幸福看得比封侯还要重。金昌旭写道，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写一个正在做梦思念远方亲人的女子，当她刚刚梦到与辽西的男人相会，就被一阵黄莺的叫声吵醒。古人称这样的诗歌真是一片神行，诗人的想象连思妇的梦里都去过，诗人的心、思妇的心、远方辽西男人的心都连在一起。唐诗就是这样一个心心相通的世界。还有一首七绝，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树枝开，而家门户重重闭，春色因何入得来。写一个少女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忽然看见庭前梅花开了，白玉堂的那个少女心里又是惊喜又是感动，问了一个很痴很女孩子气的问题：我女儿家的门一道道关得好好的，你这个春色究竟是从哪里进来的？我们看得出，这实际上是一个动了心的女子。李白写道：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也写出了唐代女子的苦闷。共同精彩的是，唐诗对于女性的心理竟然如此的体贴入微，竟然想得如此的细微幽深，所以这些诗听而仿佛是一位女子在那里自言自语。李白还有一首名篇《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写一个女子深夜难眠，站在户外看月亮，看了好久，一直到寒露侵身，回到屋里还是睡不着，还是隔着水晶帘望月。那一副眼神真是被诗人写活了，好多好多的心情意思都在那玲珑望秋月的眼神里。唐诗对于女性的同情、关切、体贴、理解都被这一眼神写活了。我们今天读到这首诗，分明会感觉到这个女性的心情，甚至她的神情动态。一千多年过去了，印象依然如此新鲜，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说，唐诗是不死的心灵，是永远的不麻木，永远的感动，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人性与人性的照面。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读两首充满了慈悲之情的诗。堂前铺藻任西林，无时无儿一妇人。不畏贫困宁肯此，只缘恐惧转虚亲。表达了诗人对一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隔壁老妇人的同情心、平等心、尊重心，以及在艰难人生中温厚的人情美。李白似乎是一个大行不顾细谨的人，但是他也写过这样一首在安徽时住在一个老太婆家里看到的光景：我宿武松下，寂寥

要无所欢，田家秋作苦，林雨夜春寒。桂尽雕壶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惨飘母，三谢不能参。千金散尽的诗人一下子变得那样迟疑，那样小心翼翼，全失平时的豪气。在艰苦的农家面前，诗人是完全平等的，他的心就像月光那样清朗温情。李商隐的那些神秘的无题诗中间，总有许多美丽而多情的女子的面影在晃动。他写给妻子的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有一种畅叹深情，有一种低回反复，有一种缠绵悱恻。畅叹深情，有一种低回反复，有一种缠绵悱恻。总之，诗人无限温情的心留住于亲人的心，也超越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什么有两次演奏？一次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次是凄凄不似向前声。为什么第二次结束的时候是满座重闻皆言弃？因为第一次是技术的、技巧的，而第二次则是心灵的，是白居易作词，琵琶女演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交流。如果没有这第二次的《琵琶行》，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了。《长恨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君王回看旧不得，宛转蛾眉马前死”。一个句子浓缩成释了一幅对比强烈的画面，一边是代表战争、代表权力、代表无情的历史的一头高大的骏马，而另一边是代表美、代表感性、代表柔情与弱者的蛾眉。我们会想到那个江州司马青衫诗的诗人，真的是一个充满了温厚心灵的人。而唐诗正是属于有情人的诗。唐诗如此之好，总是要对现代生活有一点回应。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一点唐诗的精神，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语言艺术，而是回到唐人的梦，回到唐人的精神，回到可以通而不隔的心，从关爱女性、关爱老人和小孩、关爱弱者开始做起。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里的中国文化精神。原文作者胡晓明，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公告，宣布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在中国，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此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大整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大整类物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提出，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着力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17号，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中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绿茵场上的哨声响起，点燃的不只是全民运动的热情，更是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遍地开花，一场场足球赛正打破体育边界，踢出城市经济的全新账本。它不仅是球员竞技的舞台，更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文创等多个产业，催生看球加旅游的新模式，让体育热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探寻省级足球联赛

0: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1: 措施？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3: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4: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5: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期全国多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先后揭幕开赛，激战正酣，年轻球员奋勇拼搏，赛场攻防转换，精彩纷呈。可以说各地的省级联赛正以热血竞技诠释着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而在赛场之外呢，夫妻肺片、藤椒鸡心、烤鸡架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正在将赛场的热血与人间的烟火相融合。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区域性的足球赛事如何能够有如此强劲的经济带动能力呢？一场场省级的足球联赛吸引上万人现场观赛，同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购物全线升温，更能够让外地球迷为一场球而赴一座城。从粤超的8.8宠粉票根到苏超的跨城观赛旅游线路，这些足球加文旅的新模式到底是如何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的经济活力的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还有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蓬勃发展。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各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都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有哪些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1: 我觉得这几类省级的足球联赛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他们都是带着各自地方不同的性格的。虽然都是足球赛啊，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差别呢，是和当地的经济基础、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分布，还有当地的消费习惯，还有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系的。比如您刚刚提到粤超啊，我的感觉是它和广东本地的这个商业氛围结合的比较自然啊。我们知道广东本来呢，餐饮、商圈、夜间消费就比较活跃，大家下班以后出来吃饭、喝茶、逛街啊，这种生活习惯本来就有的。所以呢，足球比赛一开起来啊，它就比较容易把这些消费呢再带动起来啊。观众呢是会把看球的这件事儿啊放入一天的生活安排里头的，所以呢，比赛结束以后，如果时间合适啊，就可能会在周围再吃个夜宵，再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广东呢也抓住了这一点，有一些地方啊，他把球赛和餐饮、住宿、景区的优惠联系起来啊，这个思路呢就相当于发挥本地本来就成熟的消费环境，把球赛变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的入口。大家呢可能是因为一场比赛来到这座城市，但是最后记住的啊，也许是这个城市的饭菜、街道、夜晚的气氛啊，或者是当地人招待球迷的方式啊。那如果我们再看苏超呢，它的特点我觉得更多是体现在城市之间的互动上。江苏省内的城市密度高啊，交通也方便，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些城市啊，他们彼此之间呢本来就

0: 说到这个苏超的热度啊，是在球场内球场外都有的，他把江苏各个城市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这个熟悉感，场内球场外都有的，他把江苏各个城市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这个熟悉感、竞争感还有亲切感啊，都一块带出来啊。那么湘超呢，就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湖南啊，在大家的印象中是热热闹闹啊，烟火气十足的一个省份，有美食，有娱乐节目啊。观众去看球的时候呢，也会顺便感受当地的城市氛围。比如说啊，我们提到长沙，很多人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有夜市小吃、年轻人聚会的这个画面啊。那么足球比赛放在这样的氛围里啊，就容易形成一种热闹的现场感啊。如果再往外看，很多地方都有举办啊，像浙江、东北啊，也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浙江的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啊，民营经济也发达，城市服务也做得细致，所以他们在办联赛的时候呢，可能会更重视运营、品牌合作还有数字化传播啊。那东北的优势呢，就在于球迷的情绪热情外放，城市的表达也直接啊，比赛的氛围如果做起来，那就会有一种北方特有的这个热闹啊。但那我们如果从这个省级联赛打动观众的共同点来看呢，首先啊，省级联赛啊，它离普通人更近一些，它不像一些这个顶级的职业赛事是有距离感的，很多观众会觉得联赛是自己城市的球队在参加啊，和自己是相关的，正是因为这种近啊，所以大家才愿意讨论，愿意到现场啊，也愿意带家人朋友去参与啊。其次呢，他把城市的认同感啊也调动起来了。我们知道球迷会支持特定的球队哈、啊，那么很多时候其实支持的也是自己的城市，它本身呢是一种地方情感的表达啊。再有呢，他把体育和消费也连接起来啊。我们人到了现场以后，自然就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交通、住宿、零售，还会有一些赛事相关的文创产品和城市传播哈、啊，所以对于城市来说呢，这些球赛啊，它也提供了一个把人气聚起来的理由。
1: 那这其中您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呢？为什么？
0: 如果说最关心哪个省份的球赛，我可能是会更关心苏超啊。这个里头当然有一点个人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是江苏人啊，所以对江苏各个城市呢，多少都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啊。当我看到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样城市啊，在一个联赛里头相互比赛，那么作为江苏人呢，确实会比看到其他地方的赛事更容易有一种代入感啊。那如果从专业观察的角度来说啊，我关注苏超啊，其实也在于说江苏这个样本它比较有代表性啊。江苏省内的城市之间，它的经济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啊，交通条件也好，各个城市呢本身啊又都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和文旅资源，也就是说苏超可以让我们观察到一个省内部的城市之间是怎么被一项赛事啊用一种更轻松也更有情绪感染力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的。我觉得苏超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江苏城市之间的那种熟悉感、竞争感，哎，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相互调侃的气氛啊。比如江苏人呢就会开玩笑说各个城市之间谁更强啊，谁更会吃啊，谁更会做生意，谁更有历史感啊。那么到了这个足球场上啊，这些话题一下子就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大家在看球的时候啊，当然也会关心比分哦，但是同时呢也会关心这个城市它怎么接待外地的球迷啊，赛场之外有什么好吃好逛的啊。这样一来呢，一场比赛它就不只是停留在一个体育的层面，它也变成一个城市之间相互去展示的好机会啊。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呢，苏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跨城观赛这样的一个点啊。因为江苏的城市之间距离比较近，那么高铁、高速都很方便，很多人去隔壁城市看球是不需要做特别复杂的旅行计划的，这个特点很重要。因为呢，文旅消费最怕成本高，要是我们一次出行啊，需要去请假啊，坐很久的车，花很多的钱，那么很多人可能就犹豫了啊。但是江苏省内的跨城观赛呢，

它的成本相对较低，时间安排也灵活，周末的时候临时决定去一趟并不是太难啊，这样就更容易形成反复发生的消费。而且呢，这种消费啊，它也不是只发生在球场里。比如说一个外地的球迷啊，到了主场城市，那么他肯定会提前一些到啊，吃点东西。比赛结束以后呢，也可能再多留一阵，多走走看看。如果说体验不错哈，那么下次可能还会专门再来。对于城市来说呢，这种客流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们知道联赛呢，它是有赛程的，一轮一轮的推进。那么每个主场都有机会成为这个消费的节点啊，餐饮、交通、住宿、商圈、景区都可以根据赛程提前的有安排，商家呢也能够形成一个预期啊。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啊，我觉得苏超对于其他省份也很有启发啊。一个省级的联赛要把它做起来啊，它是需要城市之间有互动的，需要商业还有交通都能够跟得上，也需要本地人呢有热情去参与。江苏在这些方面啊基础比较好，所以苏超后续怎么发展呢，是值得继续去关注的。

0: 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1: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3: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4: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5: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琼。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关注省级足球联赛正踢出城市经济新账本。那么于教授，我们注意到啊，粤超它是带动了夜间的消费，湘超呢则是拉动了百亿的文旅消费，这些省级足球联赛都对城市的相关产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那么您认为这个影响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和就业的机会呢？
1: 我觉得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球赛呢是能够把人带到现场的，人一旦来到一个城市，来到一个片区，消费呢就会自然的发生。我们平常消费呢就会自然的发生。我们平常讲要扩大消费，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出门消费的理由，而足球比赛刚好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理由。所以呢它带来的第一类的影响是球场周边的及时的消费。比如说观众去看球啊，到了现场附近，那总要解决吃饭、交通、停车这些问题啊。比赛如果是在晚上呢，那么赛后还可能会带动宵夜、便利店、咖啡店、商圈这些消费啊。第二类影响呢，是对外地球迷的带动。外地球迷过来看球的时候，这个消费的范围啊还会更宽一点，比如说呢他们可能会提前一晚到啊，或者第二天再走，这样一来啊，酒店、民宿、餐饮啊，也包括出租车、网约车都会受益的啊。第三类影响呢是对小商户还有个体的经营者就比较直接了啊，因为大型赛事的经济效应啊，最后它不是只体现在大商场或者是酒店集团的身上啊，很多的小餐馆、小吃店、便利店，也包括像奶茶店啊、文创的摊位也会得到机会。比赛日呢人流增加啊，周围店铺的客流自然就会上来，一个小店它可能不需要参与多复杂的活动啊，只要它的位置合适、产品合适、服务也跟得上，那么当天的这个营业额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同时呢联赛也是会带动一些临时性的和灵活性的就业的啊，因为比赛要办起来呢它需要有安保、检票、引导，也需要有保洁啊、停车管理、场地布置，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啊，比如说摄影摄像啊、短视频剪辑等等啊。那么球场外的商圈还有餐饮店也可能临时增加服务员、配送人员、促销人员啊。这些岗位呢有时候不是长期固定岗位，但是对于兼职人员啊、灵活就业者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机会啊。还有一种呢是比较长期的就业机会啊，它是会随着赛事啊持续发展慢慢出现的，比如像赛事的运营公司、体育培训啊、文创的设计，那么这些都是会被带动起来的。如果一个地方的联赛每年能够稳定的举办，那么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呢它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慢慢的就会有人专门围绕赛事来提供服务和内容啊。所以我认为呢省级足球联赛啊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啊是可以分成短期还有长期来看的。如果从短期看呢，是比赛日带来这个餐饮、住宿、交通、零售、夜间消费、临时就业这些啊。如果从长期来看呢，是城市能不能借着这个赛事培养

0: 省级足球联赛不仅是带动经济，还能够传播城市的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那么在您看来，这种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对城市品牌打造和长远发展都有哪些积极的意义呢？
1: 我觉得体育和文旅结合起来，可以让一座城市有更生动的表达自己的方式。过去我们说一座城市的品牌呢，常常会想到几个比较固定的东西，比如说历史文化、自然风景啊、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普通游客而言啊，可能会

0: 市的长远发展来说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啊，它能够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一个赛事能不能办好，它其实考验的不只是体育部门啊，也包括交通、餐饮、住宿、公共安全啊，还有像市场的秩序、志愿服务、城市卫生，这些都很重要啊。这个过程呢，它也是一种倒逼城市把公共服务做细做好的过程。
1: 足球联赛能够带动经济发展，传播城市的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这当然是好事儿。所以呢，全国各地才会涌现出了这么多的足球联赛。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疑问啊，大家一窝蜂的上马这样子的足球联赛，会不会出现雷同，让消费者出现看赛的疲劳，或者说将会失去远程奔赴一场比赛的兴趣呢？
0: 我觉得这个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啊，因为任何一种模式一旦火起来呢，那么大家都会去想学哈。足球联赛也是这样的，我们说消费者会不会疲劳啊，关键是在于每个联赛啊能不能让人感觉到它有自己的内容。尤其是如果外地的球迷他愿意专门到一座城市去看球赛啊，通常是因为这趟行程里头可能还有其他在吸引他的东西。比赛呢要有氛围啊，城市要有特色，交通也得方便，还有像消费体验也要跟得上，几样东西合在一块儿呢，大家才会觉得哎值得去。所以我不太担心啊，地方联赛数量增加本身啊，因为我们中国这么大，各个省份的城市结构、生活方式还有文化资源都是不一样的，完全是有条件做出差异的。那真正需要担心的呢，是大家只学会了这个表面的形式，比如说看到别的地方啊做这个票根优惠，自己呢也照着啊做票根优惠，看到别的地方搞美食地图啊，或者是有短视频出圈，那么也把精力放在说做美食地图，还有放在制造话题上。这样做呢在短时间啊可能会有能见度，但是如果时间长了，观众就会觉得哎没有什么新意哈。那让游客、让球迷远程奔赴去看一场球赛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它不是只靠热度的。第一回去呢，可能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我们去看一看。那么第二回如果还愿意去，就要靠一个好的体验了。比如说外地的球迷到了以后啊，能不能顺利的到球场？散场之后能不能方便离开？酒店的价格在这个球赛期间啊是不是很合理啊，还有餐饮服务稳不稳定啊，城市对于客队的这个球迷友不友好，那么这些细节都会决定消费者会不会再次来到这座城市。所以我的看法呢是，地方足球联赛多起来啊，它本身是一件好事哈，它说明大家都在寻找体育消费还有城市发展的新机会。如果每个地方啊都能够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啊，球迷呢就会有更多的选择，也会因为不同城市的气质啊去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比赛。
1: 我们刚才也提到呢，不同的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还是各有侧重的，比如说粤超侧重本土文化的联动，您刚才讲到苏超则是侧重跨城文旅的融合。那么您觉得这种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有没有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呢？
0: 每个地方的资源条件不一样，城市结构也不一样啊，所以很难说江苏广东怎么做，别的地方呢就原样照搬啊。我觉得最值得推广的地方，可能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做法，而是他们背后的一套思路。比如说粤超给人的启发啊，是赛事呢不能只停留在球场里面。再比如像苏超啊，他给人的启发是我们刚刚提到可以把城市之间的这个互动做起来啊，江苏省内城市的距离比较近啊，来往也方便，所以跨城观赛呢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其他省份它不一定完全具备江苏这样的交通条件啊。或者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啊，差异化发展的关键呢是要把足球和本地的产业基础也结合起来。比如说制造业强的地方啊，那可以考虑体育装备啊、球衣周边产品啊、智能运动产品等等。还有一些地方文旅资源比较强呢，那么可以重点做比如说观赛加上短途旅游啊。还有的城市可能高校比较集中，年轻人较多，那可以试试去做像校园足球、夜间消费这样的活动。
1: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经

0: 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雄，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消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消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茂港的创业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茂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是海南福记沉香沙龙香水的创始人杨浩。杨浩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杨浩您是哪里人啊？
1: 老家是浙江人。
0: 也算是新海南人了现在。
1: 对，新海南人，我把户口迁过来了。
0: 那为什么会来到海南呢？
1: 算比较年轻吧，我是99年，我研究生在美国毕业了以后呢，回国以后我就在想，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将来可能还是说想要走到创业这个节点嘛，然后当时就因为朋友的关系了解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然后当时我会觉得说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我这个时代的类似于深圳的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值得我花时间花精力或者说去闯一闯试一试的。
0: 那经营香水事业之前，除了念书之外还做过其他的事情吗？
1: 读完书以后，我来海南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海南的招商单位，当时我主要负责为国内国外的这种国际性的大企业推介自由贸易港政策。
0: 那可以说你对政策一直是很了解的。
1: 应该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步了解的吧，因为其实我最核心的点是因为我想来海南创业，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说在海南这个地方我能干什么样的事儿，或者说什么样的事情能符合我的
0: 理想追求，
1: 对理想追求，比如说个人资源吧。所以但是当时可能就是因为我对，因为我是前20多年一次没有来过海南，所以说当时我就急需说我想找一个地方，就是一是能让我有机会能接触到各式各样这种大公司的这些中高层，那我可以看他们就是对海南的政策哪一块更感兴趣，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决策的。然后也是在工作期间呢，就是对于因为本身我当时也会要写材料，所以说也是当时就是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对海南政策一个了解。然后在这之后也是在工作过程中看到了做这个香水品牌的这么一个契机嘛。然后最后应该是在24年的5月份左右的时候，我离的职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
0: 工作也是你学习的一个过程，那段工作经历。
1: 对对 对, 对、
0: 我听得出来，虽然杨浩确实是很年轻啊，99年的，感觉自己经历了很多。
1: 我算出社会比较早吧，因为我14岁一个人出国留学了以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进入社会，大部分
0: 都靠自己了。
1: 对，就靠自己嘛。当然说可能那相对来讲学校的环境没有那么社会啊，但是就是依然你在那里面会遇到各式形形色色的人呢，再加上就是到了大学以后他就更社会化一点。

0: 去学习应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我觉得这是创业者在创业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
1: 对，我觉得可能更偏向于说是解决问题吧，因为其实现在就其实我对于情绪和就是完成事情这件事情上，其实很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就最开始可能在比如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些，就是可能事情发展的并不如你的预期，但是你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很多时候情绪是帮助不了你解决问题的。哪怕说因为这个事情，突然一下子办不好了，然后你心情很低落，但它不解决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早熟的一块吧。所以说包括说像现在创业以及说之前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更偏向于说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就是出现问题其实并不可怕，就是问题出现了以后怎么把问题尽快的解决好，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反而会比就是说就是会更重要吧。因为很多时候情绪上它会影响你的判断。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其实说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你和香水会有什么联系，因为提到香水我会觉得它很浪漫，更偏感性一些的东西。
1: 对对，
0: 那你最初是从什么偏感性一些的东西？
1: 对对，
0: 那你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香氛啊、天然香气这类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的？我目前啊，虽然我在生活实际当中没有跟你接触过，但是我们聊下来这几个问题，我能感觉出来你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感性的人。
1: 但是其实我骨子里是个很感性的人，就是我其实就是个人底色，其实他更偏向于说是有一些那种妖娆叫作啊，或者说有些矫情，比如说有些感性。对，有些感性那一面。因为本身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希望就是说我想从事艺术相关的这么一个学科嘛，然后比如类似于像摄影啊，以及说是艺术这一块。但当时也是跟家里父母沟通过，但他们会觉得就是说送你出国留学，如果说你只学艺术的话，那可能对他们就投资在我身上，投资来讲并不是那么有回报。所以说最后也是就是商量，也最后也有妥协，最后才学的是商科嘛。但是商科的那一段经历的话，它可能会造就我，就是说我的思维里面肯定会有更多理性的一些思考的方向，但其实我骨子里可能更偏文科生一点点。那包括说我喜欢香水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因为我是比较早的就在国外留学嘛，当时可能14、15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就会有20-30瓶香水。就其实我是很喜欢闻香水，就是不同香水它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这种，你也可以讲说是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或者说它能给我不一样的这种画面感。那其实我对于香水一直是保有一定的兴趣性的。那当初可能也仅仅只局限于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热爱，就是我喜欢买东西，但是也还没有上升到说我要做这个事情。包括说我在工作或者说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感性的事情它并不能物理上能帮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可能会明白，就是可能也是我潜意识里面我就能想明白，就是说哎，在工作里面它感性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说非常能直接的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确实很多时候就是任务，就是任务做不好就应该被骂。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里面，然后人家给你讲了各式各样的理由为什么导致我任务没完成，然后你可能一下子一心软，那可能你的这个惩罚就没到位。没到位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去干错误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它是妨碍了整一个组织或者妨碍了整个公司往前推进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元素点吧。所以说我就开始慢慢迫使我自己，就是说在内部管理或者在整个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会尽量的以更理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0: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感性是一方面，你喜欢这个事情，但是更多你要操作起来需要理性去帮你实现这些创业的想法。感觉出来这种兴趣点的存在还是能促使你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那你个人学习这个专业调香还有这个香气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过最难突破的难题是什么？
1: 因为我其实是更加偏商业一点点的，就包括说调香的话，我现在可能最多也就到说能以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专业的评香师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你要让我上手调，我可能还调不出来。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整个板块里面负责香水设计，就是说我们调香师他就是专业学香水设计的，而且也是之前去法国留学然后学就香水设计这一块嘛，就我知道就他能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基础，他能给我做出来

0: 我做，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出来，就是能让我自己满意，或者说能让我们调香师满意的作品。但是就简单的调配，我肯定还是 OK 的。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可能精力更有限吧，因为现在整个团队也比较稳定。那我会希望就是说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那因为本身我个人目前的就是工作内容其实也是挺饱和的，因为目前就是我们还处于说是在一个上升阶段嘛，所以说我可能我的精力更大部分会放在一些对外啊，以及说是一些跟就是海南官方的一些在产业上面的一些沟通吧，对，就可能还主要是在这一块。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这个香水品牌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正式创立的？
0: 正式创立的话，应该是2024年的9月份。
2: 在你的朋友圈当中，我想看到找到这个时间节点，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好像没有找到，估计你那会儿是不是太忙了，所以没有在朋友圈里记录下创业的时刻和想法，还有一些心路历程。
0: 不太会喜欢，就是一开始我要准备做这件事情，
2: 你不会说，我觉得
0: 对，昭告天下。然后我反而我会愿意说，在某一些我们取得了一定小成就的节点上，我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的一些就是这种心声的透露。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开始之前，其实我是没有讲的。但是当我们有快闪店了，当我们开始有旗舰店了，当我们参加校博会去。

0: 15%左右都是没有任何的市场化和规模化产业化的种植的，因为本身他们在这上面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就是经济价值嘛，所以说都没在这上面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就是经济价值嘛，所以说都没有开始种。但本身海南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这种植物保护，它跟云南是不相上下的。但是现在你可以想到，就是中国的这种香料种植业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整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的点就是现在中国品牌、中国供应链，然后定义中国标准。那其实这是我们想做的事。
1: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和志向还是挺远大的。
0: 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它是一直是持续性的。那最开始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想做一瓶更好的香水，质价比、性价比、质价比更好的一瓶香水，就更精油的香水，是吧？当时我们是这么一个想法。但后面在整个旗舰店落地以后，就是整个运营情况下来了以后，我们会发现确实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才会去讲这样的事儿。就基于海南本地，我们的精油含量会更高，同时就是我们的本身，因为从种植到成为一瓶香水，都是几乎都是我们一家企业在跑，然后再加上之间很多的这种企业啊愿意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的毛利保持的还可以。
1: 你刚才提到说你们香水的精油含量是很高的，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0: 这个内容还挺长的，但是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喜欢香水吗？
1: 我有很多香水，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香水当中是有精油，我好像没有这样一款，还是说所有的香水都有精油，只是我没有察觉和意识到这个问题？
0: 是这样，就是我问您几个问题吧，然后您可以就是说根据您最直观的想法，然后你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您喷香水的时候有没有被香水刚就香水刚喷在手上有没有闻到过那种非常强烈且刺激的酒精刺激感？
1: 有，一开始的时候。
0: 会有是吧？
1: 对，会有。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首先您会不会觉得，就是目前来讲，你有一些香水它的留香是非常短的？
1: 非常短，很少有长的。
0: 对，是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好，第三个问题就是，您有没有，比如说自己在某些比较狭小的空间被别人的香水味熏得有点晕过，或者说有没有就是闻香水的时候闻得有点头不舒服？
1: 有过。这个确实有过，
0: 有过吧。
1: 别人的香水总觉得他们的留香时间怎么那么长，而且非常浓烈。
0: 对，然后我现在给你解决，一，我们家香水几乎没什么酒精刺激感，这是其二，我们家香水留香能做到10到12个小时。第三，我们香水是更偏植物精油，它是天然的，所以说就是你闻我们家香水也不会不舒服。就是因为我们加的是大剂量的精油，但是您现在目前普遍买的香水可能更偏香精，所以说就是它会有一些不舒服。酒精刺激感很重，是因为它的像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香水，它就是有芳香分子部分的含量比较低。就是如果说香精为主的香水，闻着一定晕，一定不舒服。
1: 一开始这个选址，我看是在骑楼。
0: 对，
1: 这个其实这个价格我能想象到，在骑楼那个地方的话，地标性的建筑群租金可想而知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一下就是放在骑楼这个地方？
0: 就是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其实我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是吧？包括说当时我们聊这栋楼的时候，特别感谢龙华区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